0: 美颜的缘故，导致这个有点连线了，
1: 不好说，可能搭档久了容易长得像。
0: 那我也没发现，跟小麦跟我，你完了，你要长得像老杨了，
1: 我要挑挑了，我现在有点害怕，我后怕了。照你这说法之后，我就确实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按理说的话呢，你跟老杨搭档的时间更长，
1: 之前是跟
0: 你将越来越像冯巩老师，老杨。俗称私家车999小冯巩，
1: 我天都塌了，晚上我请个假吧，要不
0: 以后你一上节目一开场，
2: 听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1: 实在不行那个办一个那个什么年假什么的，我也休息休息。有点害怕跟老杨面对面了这会儿，当然朋友们，这个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除了就是评判我们俩的长相是否类似之外，也可以来聊聊今天话题，你最近期待的一件小小事是什么呢？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刚才这个话题一抛出来，就有朋友说我太期待退休了
0: 啊。
1: 朋友多大了都期待这事儿？
0: 我这个不瞒大家说
1: 啊，
0: 这个在下有一件这个 T 恤，俗称文化衫，然后呢这个早日退休。
1: 你开会的时候你给他穿过来，
0: 你以为我没穿过？
1: 你坐领导正对面，
0: 穿来之后就被批评了。
1: 像这样子开会的一些这个必备的东西，我这边也有很多。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开会必备手机壳，
0: 嗯，
1: 上面印着几个字说，
0: 嗯，
1: 你说够了没，就你会说。
0: 咱俩这个节目上完之后是不是就不用来上班了？
1: 反正昨天的时候我跟老杨搭档晚上的时候，
0: 嗯，
1: 万老师在直播间听了大概一个小时，
0: 嗯，
1: 听完了之后说你们周一来找我一趟。
0: 以上内容呢纯属虚构啊，就是为了节目效果编的段子啊，
1: 不好说，反正朋友。
0: 我已经在努力往回圆了。
1: 确实有很多朋友说期待退休嘛，
0: 嗯，
1: 因为总看到一些这个在短视频平台一些朋友分享退休之后的生活，肉眼可见非常快乐，
0: 嗯，
1: 最近就有一个大姐火了，
0: 嗯，
1: 她湖南的一位大姐，她就说从短视频平台开始用镜头记录自己退休前后的变化，
0: 嗯，
1: 当时是从退休倒计时32天开始的，那会儿还在上班，
0: 嗯，
1: 然后在工作单位当中啊，就是每天愁眉不展，然后紧皱着眉忙碌的工作，包括每天上班的途中也能看出来睡眼惺忪，
0: 嗯，
1: 就坐在车里，然后打着车，然后坐在后排吹着风，但是眼睛根本睁不开，眯着就来了，迷迷糊糊的就坐在工位上了，
0: 嗯，
1: 然后呢一直记录到退休后的第236天。
0: 哦，
1: 哎，在这个视频当中你肉眼可见呀开始变化了，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哎，出去旅游拍照打卡健身，然后你感觉到整个人从这个同样的这个相机里出来，没有变化任何的拍摄设备啊，也没有增加美颜，但是就是显年轻了不少。
0: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退休这件事呢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期待啊，
1: 嗯，
0: 就是你能够有更多的自己的掌控，属于自己的人生和控制自己的时间，合理的按照自己的心情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作息。
1: 哎，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退休是很蛮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在前面几十年认真努力辛苦工作的一种这个褒奖和回报。
1: 嗯，
0: 而且其实你退休如果说啊，咱就这么说，你退休如果想这个过得开心自然松弛，那必不可少的就是在前面这几十年当中
1: 你得努力，
0: 你认真努力，对吧？
1: 一方面我们得努力，
0: 对吧？
1: 好好的工作，完了之后呢，这个单位也努力吧，反正一起努力。
0: 哎，你这个话我就得驳你了，
1: 驳我一下。
0: 这你必须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指望团队，
1: 不能。
0: 团队的优秀在于每一个微小个体的努力。
1: 这会儿是
0: 微光成炬，
1: 上班路上
0: 汇流成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河。驽马这骑骥一跃，不过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1: 这段录下来了，一会儿那个发给万老师。估计你周一的时候，
0: 万老师听不懂这一段。
1: 估计你周一，
0: 我这就真疯了，我真是。
1: 我把这句也加上，周一的时候你跟我和老杨一起去办公室找他一趟。明杰说 ：“Baby 啊，你们单位是不是缺主持人了呀？
0: 嗯，
1: 怎么就是你们几个来回倒？我们几个呀，
0: 嗯，
1: 主要爱工作，没别的。领导说了，说那个要不然你们那个相互之间调调班。我们说不行，
0: 嗯，
1: 我非得来早上。
0: 对，就是爱上班。
1: 你说不让我来，我不愿意，我不乐，不高兴。
0: 诗朗诵，我爱
1: 上班。

0: 当然朋友我们也可以分享分享此时此刻的通勤情况和你最近期待的一件小事儿、啊嗯
1: 哎、是是是，
0: 那是容易实现一点的。
1: 对，
0: 如果你不是临近退休，你就先别期待退休、嗯、先期待把今天的工作完成。
1: 对，反正你要非让我说一个我期待的、
0: 嗯、
1: 我就是想我这个初级职称评完之后啊，我应该有3年了，我才有2年、嗯、我就期待着我能评中级职称，就能赶上你了。就
0: 我这边也着急评中级
1: 啊，你没评吗？我一直以为你是中级职称。
0: 没有没有、
1: 啊、你也是初级职称。
0: 期待着大爷哪一天就是带着我们携手共进中级职称。包括呢这个视频，我看到有朋友在下面回复说、这个大姐明显能看出来、肉眼可见从60多岁直接变成了40多岁、
1: 嗯、
0: 然后也有朋友看过这个短视频嘛，说是不是加了美颜滤镜造成的、或者是不是化妆造成的，也未必，
1: 有可能
0: 心态是一方面，
1: 偷偷用了赫莲娜黑白绷带，
0: 这个用好的护肤品呢、它很关键，朋友
1: 是
0: 有的时候你会被朋友圈的一些这个浪漫焦虑刷屏、就是有朋友说啊，那七夕的时候我得收到点巧克力吧，收到点鲜花吧，但有的时候有一些实实在在的那确实宝藏的好货你也得拥有一下、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的礼盒，
1: 是
0: 这个，如果我收到这个比收到鲜花高兴多了。
1: 这个跟大家说呀，真的这算是正正经经的硬货、就我可以这么说，它这可以说是化妆品当中的硬通货，对吧？它是一个这个价格标杆，也是一个功效标杆。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我觉得这个不用过多赘述，这个品牌本身就是一个高奢品牌。然后呢，黑绷带晚上用，深层修护，因为它玻色林含量特别高嘛，
0: 是。
1: 所以说呢，淡化细纹。白绷带就是主打的是抗老、防护、退红、抗刺激，质地也比较轻薄，也适合夏天。它们两个搭配效果呀，据数据统计显示，皮肤表层修护力能提升22%。
0: 比单独你说我光用一瓶黑绷带或者我只用白绷带，比这个单用强太多了。
1: 对，
0: 而且你这个是属于你早上用完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这属于24小时不断档的一个护肤了。全天都给足我们这种绷带级的守护。当然呢，大家说我会不知道它好用吗？那不是它的价格在那儿吗？这个我也知道，因为我们帮大家看了一下旗舰店这个、
1: 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我不知道它好吗？
0: 那我会不是你不必多宣传，我
1: 不买
0: 宾
1: 利是因为我不知道它好吗？
0: 对，因为我有钱了自会去买。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一瓶正装的黑绷带50毫升嘛，再加一瓶50毫升的白绷带，这两瓶呢在专柜是要卖7460块钱的、这个价格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高了。但是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元、这一套你看啊，很划算了。它999，你基本上专柜的一折一瓶你都买不到，而且呢，你直接是能拿走的是两瓶，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的正装。
1: 哎、
0: 但是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包装上面可能稍微有一点挤压、磕碰，有一点微微的瑕疵。
1: 微瑕
0: 是的，但其实不影响里面任何的东西。你要用里面的东西，咱们实打实的用的是里面的产品，用的不是它这个包装呀。我还是想要自己变年轻，它这个包装并不能让我变好看。
1: 是，
0: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购买一套。因为刚才有朋友在问到了，说你们的黑白绷带还有没
1: 有，
0: 说实话
1: 有但不多。
0: 我们刚才查了一下
1: 啊，
0: 本来今天不打算说了，因为
1: 这卖的挺好。昨天应该是昨天还是今天，文姐还专门在咱那个群里说那个黑白绷带卖的特别好，剩的不多了，大家不用主说。
0: 所以朋友们，我们也是这查完之后知道还剩一点点。
1: 对，
0: 朋友们有需要的，你可以回复大牌，但也提前说清楚，是包装上有点微微的瑕疵。我觉得如果是送给家人，送给这个自己，你用是完全足够的，而且非常划算。但是如果你说我要送那个什么重要的客户，你考虑一下，
1: 我建议您把那个盒去掉，自己再单买一个礼盒，给那个两瓶光把那瓶放进去。
0: 是，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一下。也给大家承诺到，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你拿到之后可以直接扫码溯源，看看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包括它的进口报关单，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当然我们也给大家承诺到，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
1: 是，
0: 朋友们可以回复大 牌，所剩真不多，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买。如果说这个
1: 没需要的朋友可以囤，闲了置，忙了用，趁这会儿便宜。
0: 之前买过的你放心买，如果还在犹豫观望的，你先别急，我这会儿再下一单。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了解详情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贝碧。
0: 忘了，
1: 啥事儿吗？
0: 这趴不是要唱歌，我忘了说我是杨毅了。
1: 没事，大爷。这首歌曲的，刚才我们其实在广告间隙练了一下，包括有朋友在催我们嘛 ，TXSTT 在说，他说每日一歌来一个吧，
0: 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我们其实，在挑选的时候，也就是
0: 尽量照顾我的年龄段，
1: 也尽量去找一些老歌。
0: 太新的确实不会，
1: 我们在找来找去，找到了一首特别适合大爷唱的也特别好的歌曲，所以说你这段你就报自己真名，你就自信心爆棚的唱。
0: 我先唱，唱完再说。我决定我报我是谁。
1: 这老杨老不过你，不是老杨唱不过你这段。
0: 老不过我这个事儿，我不跟你掰扯，因为从不管是从身份证还是从户口本，这我都比不过他。
1: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前奏，可能很多朋友就都能够回到那个21寸黑白电视机的年代了。
1: 来吧，世间始终你好。开始的有点猛，
0: 是第一句是吧？
1: 粤语版。
2: 问世间是否痴心最高？
1: 哈！
2: 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1: 哈！在世间，
0: 怎么第一把？
1: 只有三的智商更高？

0: 知，恋爱心追不到更好。带我心，想今次真美好。
1: 后哈，你为啥不后哈？
2: 你要不然唱个潇洒走一回吧，让你后哈就够了。
1: 哎，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0: 后。但我知恋爱心做不到更好，他是我心，谁敢始终美好。在我心，谁敢始终美好。
1: 实在忍不住笑场。我说整个下这个一首歌下来，我没记住任何一个记忆点，我就记得后哈。
2: 咋样？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人担当了这个女声部，
1: 我感觉跟到了武校的就排练场一样，我觉得。
2: 一首合作堪称完美的。
1: 你要是到了《水浒传》里头，你也能当八十万禁军教头，
2: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啊？
1: 世间
2: 塞干，
1: 始终你好。
2: 塞干起增美好。送给在座的各位，唱完了之后，你是阳光就说，你俩在干什么呀？整个人一上车是不是懵了？
1: 请您记住我的名字，我是杨毅，
2: 我叫小麦。
1: 这话主要是为了把同事拉下水。
2: 来吧，一首《始终始终你好》之后呢，这个有朋友也想点评啊，臭蛋和说，脑补了一下画面。腾霄饰演郭靖，大脸猫饰演黄蓉，然后大脸猫一开口唱歌，靖哥哥都蒙圈了，惊呆了那种感觉。
1: 确实是万没想到，他的这个气血这么好，这精气神这么足，这整个这个在后哈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觉得这个叹为观止，从来没觉得你这个气息量这么足过。
2: 这么足，就有的时候我唱歌，我就喜欢就是1:1的还原，就是如果说这歌曲中有的。我们都尽量在歌曲中给大家做到，而且呢尽量给的多给的足。
1: 你都是你给的都腻了都。
2: 我不想就是让朋友听完我们的演绎之后觉得哎呀少点啥感觉，就让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撑了。
1: 就这一段唱完之后主要是为让大家出出气，然后您可以这个尽情的这个来吐槽一下，你唱了是啥啊。
2: 当然这首歌曲唱完之后也希望给大家早上去上班路上提提神儿，也希望在这首歌唱完之后一出完气早上去开会的时候干啥，
1: 就不气了，
2: 也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觉得见怪不怪了。
1: 对，
2: 多大点事，
1: 就是人生当中有一种快乐，当然我们不推荐，就是看着别人比自己差一些，我们俩这个主要这个就是这种功能了。但是咱也不能恨人有笑人无，呵呵，这个稍微对比一下自己心里头小愉悦一下也就仅此而已了，但如果说这个咱真正想让自己找到这个生活的愉悦呀，咱出去玩一玩，暑假带着娃去一去济州岛，离郑州非常的近啊，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非常的好玩，比如说您坐上这个环岛的观光车逛逛这个牛岛，去泰迪熊博物馆里看一看，每天都能玩各种不重样的主题乐园，对家长呢也非常的友好，您玩累了在海边咖啡街一坐，咖啡一喝，孩子们在这个沙滩上玩的沙子非常的松弛，吃饭也很对咱们胃口，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们都吃得惯，选择非常灵活，5天的团6天的团都有，有大团也有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也非常丰富，现在报名呢还送您转换头和流量卡，想了解最新的行程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最新的信息了。
2: 是的，欢迎帮忙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了，同样这个时候也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大牌，刚才有朋友回复黑绷带也不对啊，你直接回复大牌，今天是黑白绷带礼盒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今天两瓶都是正装的一个礼盒装，旗舰店价格是7460块钱，
1: 哎，
2: 太贵了，咱们抹去，直接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999元一整套，相当于打了个1折多的价格。当然也提前跟大家说到，这个价格之所以这么划算啊，是因为我们包装上稍微有一点点的瑕疵，属于一个清仓，所以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这波还送你这个礼袋，
1: 是
2: 性价比还蛮高的，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和了解到详情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来到额济纳旗的第三天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沙漠中的居延海。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这首诗当中的居延就是这里。居延海呢，曾经是远古时期西北最大的湖泊，而它其实并不是海，而是一片湖。狭长的样子像是一个弯弯的月亮，水面点缀着淙淙的芦苇，常常掠过成群的海鸥，在了无生气的荒漠当中，这突如其来的生命啊，就显得格外的难得。居延城外列天骄，百草连天野火烧。来到居延海，就一定要看看这里的落日。夕阳西下的时候，整片湖泊荡漾着红橙色的波光，异常的闪耀。而且据说呢，居延海是神奇的游鱼湖，忽大忽小，忽南忽北，漫漫的黄沙当中，淙淙的流水，是自然赋予额济纳斯的珍宝。
0: 如果说你看过南派三叔的沙海，那你一定对古铜经特别的熟悉，书里的故事全部是围绕古铜经展开的。古铜经是否真实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古铜经的所在地就是世界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4: 或许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原始的渴望，想要探索未知的领域。小说当中呢，对巴丹吉林沙漠的想象又给它蒙上了一层看不透的纱。额济纳的这片八道桥沙漠是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与胡杨林相接。来到这里呢，就一定要感受一下日出和日落，看看在阳光的照耀下燃烧的沙子，再感受一下踏过胡杨驼队脚下的苍茫。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黑 baby。
1: 刚刚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说这个黑绷带啊，这个您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啊，您999就能拿到我们的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这个之所以是999呢，这个价格呢，是因为是包装微瑕清仓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是给到大家一个相当。这个惊喜的一个价格了，
2: 是的，
1: 您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来了解详情了，现在所剩的数量也不多啊，但如果说你介意这个包装上有一点小瑕疵的就不要拍了，如果不介意它里面的内容是一模模一样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包装上稍微有点这个摩擦或者挤压，它不影响使用效果，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包括呢这个喜悦在我们平台上也在问，他说这是正品不，是的，你可以拿到货之后，因为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那个唯一的二维码嘛，你可以扫码，你扫码之后可以看到它这是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包括它的进口报关单，它的全程全路径都可以查得到。
1: 哎，是啊，这个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了。这个咱这个资讯呢，它也得有始有终。你看刚才不是跟大家说这个几款这个热量杀手是吧，这个能量刺客，那你说咱真饿的时候吃点什么对于身体负担小又有饱腹感呢，是不是？就是有时候难免呢，咱睡前啊，有时候啊你小一熬夜啊，你睡前容易饿，对吧？那你吃点东西，那吃点东西都吃点啥合理呢？咱这个听听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这个临床的营养师啊，这个介绍的几种晚上即便是您睡得晚啊，这个因为导致饥饿可以适量吃一些的这个食物
2: 来说说。
1: 他首先推荐的夜宵时间是在9点到10点，晚于10点就尽量

0: 是。
1: 然后呢，可以选择哪几类的食物呢？也跟大家说，首先是奶制品，
0: 哎，
1: 比如说热牛奶啊，或者是酸奶，它们有一定的饱腹感，也能提供多种营养啊，关键也好消化。再有一个就是粥类，这粥呢，您别那个这真的此此时时弄一碗大米粥是吧？这个弄点皮蛋瘦肉粥，
0: 嗯，
1: 它推荐的是小米、燕麦、百合这种杂粮食材啊，它又有饱腹感，又能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供应。再有一点，这个就比较符合咱们这个北方人的这个口味了，就是热汤面或者是疙瘩汤啊。但是啊，就是热汤面或者疙瘩汤，
0: 这个不长胖吗？
1: 你少放点面条和面疙瘩。
0: 你让我就是主要放水，
1: 少放，然后用什么填充啊？你可以在里头打个鸡蛋啊，放点蔬菜碎，比如说切点生菜呀，啊，这个放点蔬菜碎，
0: 再放点火腿肠，
1: 弄点把子肉、小酥肉，是肉丸子，那咱干脆直接来一顿得了，
0: 不叫这么吃，
1: 不叫这么吃啊，就是热汤面碎个疙瘩汤，您面条和面疙瘩少放，配鸡蛋、蔬菜啊，让它呢这个增加饱腹感。再有一个呢就是热豆浆啊，在低能量的这个饮品当中啊，它是有很好的饱腹感的，也能缓解饥饿，也不会造成能量过剩。另外呢就是水果或者水果干，比如说香蕉，
0: 香蕉可以吃，
1: 就包括你看很多运动员啊，他那个在这个更衣室里头都是放香蕉的这个因为香蕉它有很好的饱腹感，也能这个很大程度上提供能量。或者是苹果、红枣、桂圆，但是不能吃太多，都得适量啊。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您真是这个晚上饿了，说这个推荐这么几种啊，您可以试试看啊。但是我太能理解了，真到晚上饿的时候啊，
0: 我还不了解我吗？
1: 真是，这哪一个吃起来都不过瘾。
0: 我晚上饿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慌呀。
1: 最温暖我的就是那一碗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面，
0: 是的，
1: 配上一根火腿肠，
0: 煮个方便面，实在不行给自己整个那个意大利面，
1: 在里头握个鸡蛋，
0: 是，再不行点一碗酸辣面，太香了。朋友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想瘦身、想减肥的话，有什么样的妙招，也可以跟我们相互之间分享分享。
1: 有朋友就反驳我们了，说吃宵夜，难道不是因为想吃烤串？难道是因为饿了吗？
0: 就到晚
1: 正解。
0: 其实我也有的时候也很纳闷，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那种视频直播，他白天的时候也不播，就是到晚上，我都说呀，这局游戏结束了，刷刷抖音，准备睡了，一打开。在那吃香的喝辣，你这时候吃你几个意思，朋友？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这诱惑太多，也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确实馋，
1: 所以尽量啊，让自己屏蔽这些能够干扰到你注意力的信息。
0: 是
1: 啊，
0: 朋友晚上的时候啥事也别干，打开我们的广播，把听朗读听一遍。这不信你睡不着，
1: 很快就睡着了，很快就睡着了。
0: 对，当然朋友们走在路上也可以分享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啊。现在能看到，其实市区当中比刚才好走很多了。农业路高架基本上现在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通畅了。再就是在市区当中，北向南的方向是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农业路到东风路这一段走走停停的，还有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是基本上从航海路开始吧，一直到金水路。到大玉米这个位置车辆都比较大，那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

0: 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 Baby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 Baby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这会儿呢，这个我们看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陆续啊，这个到单位了。
2: 是的
1: 啊，
2: 然后呢，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黑绷带，不用回黑绷带，你回大牌，
1: 大牌，
2: 你就能看到了。我们今天不只是黑绷带，是一个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都是正装的礼盒。它是两瓶啊，然后在这个商场旗舰店是要7000多块钱，今天我们带来的是999块钱一套。然后白绷带你白天用，主打的是一个防护和抗老，能退红，能抗这个刺激。包括呢黑绷带你到晚上用，主要是一个深层的修复，因为它里面有高达30%的玻色因，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化妆品当中应该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那是。
2: 然后它这个像是朋友们脸上有一些这个，比如晒伤啊，或者之前有做这个医美啊，或者是做任何的这个项目之后，你觉得脸部皮肤比较脆弱，需要修护的时候，你用它效果非常高。当然朋友们你回复大牌可以看到了，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价格这么划算，也是因为在包装上稍微有一点磕碰和挤压，有一点微瑕，所以说呢数量也不多，这一批现在不知道剩多少，反正不多了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给自己安排上一套了。
1: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好东西啊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买完之后你看见的心情就特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我有时候真是这样，就我比如说我买什么东西其实它没什么用，但是就是你看见它之后心情就特好。原来我跟那个小麦，我们俩这个节目里有时候有一次讨论一话题，这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买过什么东西啊？就是买完之后特别没有用。我当时这个在这个比拼之当中啊，我这个以绝对优势胜出。
2: 你都买啥了，大爷？
1: 我那多了，我就说其中一样吧。那我跟你讲啊，就是再没有比它更没用的东西了。我买了一根金箍棒，
2: 不是，这在家里，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这钱花完之后啊，就是真的，你看见他心情就特好，就是你应该能理解，就是很多这个男孩这个小时候啊，他都有一个齐天大圣梦，是吧？那你这小的时候，那你别说买一个这个金箍棒啊，你这个能路边捡一根这个
2: 棍儿
1: 都能高兴半天。就是你看，就是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嘛，说没有任何一个男生能拒绝一根直棍儿，对吧？就你拿着它之后呢，你不管是当刀当枪当剑，你知道，就让你觉得这个内心里头武侠梦和英雄梦又出来了。所以我这小时候就喜欢。那后来呢，这个咱这个现在多少啊有一点点小闲钱了，然后那不是
2: 开始买正宗的金箍棒，
1: 正经的
2: 能伸缩那种吗？
1: 我跟你说，我那个金箍棒厉害死了，我那个金箍棒可贵了，我那个它黑神话悟空的官方联名同款，它不仅就是造型，那个造型啊，它的这个材质还有它的这个重量，它的手感，而且这个金箍棒还有一个特别二的功能，它能发光，还有声音，就是你舞起来之后，它会有那个游戏音效，你知道吧？就是嗖嗖刷刷、叮叮当当那个，它有那个音效，而且能变色，有就是它有这个红蓝金三色。你揉起来之后配上那个音效，就是情绪价值拉满。
2: 大爷这样子，
1: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2: 我说实话，这个东西真不太适合你了，
1: 嗯，
2: 因为咱们就有一说一，你也年过半百了，
1: 嗯。
2: 你玩这个，
1: 我真的你好、嗯，
2: 你不合适，显得幼稚，和你平时给大家带来这种沉稳、知书达理，就这种气质也不相符。你不要用它了。我说句实在话，你没事你捧一本书，你出去走三圈，都比这个吸引力强。
1: 多少有点装。
2: 你别要它了，你把它送我。
1: 做梦，
2: 我不敢想，晚上的时候我就让它发着光，
1: 可贵了，
2: 去院里揉一圈。多少小孩子羡慕我。
1: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严翔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没用，但是藤潇说的对心情好，确实是对心情好。
2: 但你这个跟我们那个黑绷带还不太一样，这个是实打实有用，实打实心情也好。
1: 我跟你讲，就是我买这根金箍棒的

0: 钱，你能买这一套和黑白绷带礼盒，这黑白绷带礼盒你至少得用半年以上。
1: 嗯，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至少了吧，对不对？所以说其实你看啊，就是钱花在哪儿啊，这个让他能实实在在的对自己好，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愉悦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当然
0: 你说就这根金箍棒，我跟你说实话，我都攒了三年钱，
1: 这多少钱真是想拿过来玩玩了。
0: 攒了三年钱，这价钱跟咱那个黑白绷带差不多。
1: 小一千。
0: 对，出点头。出点头。
1: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确实是价格很划算了。因为它原价是要7000多。这能买7根金箍棒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样子购买，因为太贵了。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个稍微有一点微瑕的清仓的处理，说是原本囤了100套，但现在估计快没了。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2瓶50毫升的正装，1瓶黑绷带，1瓶白绷带，999块钱。
0: 对，
1: 这个很划算。关键是什么？它就是放在那儿，像你说的一样，它就是心情好。因为早年间我能买得起的时候嘛，然后我用的时候也很开心，然后我买过50毫升的，买过100毫升的，然后等我全用完了之后，我忽然发现买不起了。你知道，我虽然用不上了，但是它的空瓶依然在我的梳妆台上，
0: 看着就开心，
1: 就必须得看着，
0: 对吧？
1: 这是我当年的辉煌，你必须得放在那里。所以就有的时候你说它使用效果是一方面，心里开心那是更高层次的快乐，那是一样的。
0: 对，
1: 有需要朋友们可以回复大牌，
0: 回复大牌就行了。我说完之后呢，我开心不开心不知道啊，朋友们好像还挺开心的，很普通说，那我老王我必须送你一句歌词，就是那句你要拿铁棒
1: 有
0: 何用，确实没有一点用。所以我现在我就一度啊，就是咱原来不是有一次办一个时光音乐节嘛，但是那个时光音乐节不是因为这个种种原因没办成嘛。在那届时光音乐节当中，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要演唱哪首歌。我当时要演唱的就是那首通天大道宽又阔。我都想好了，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我要带着我那根金，我要带根金箍棒去。但是那会儿还没买那个，没买这正版的，那个我还有一个
1: 盗版的，
0: 对，有一仿版的，我就说带着去。但凡啊，我说这后面咱再要做什么时光音乐节，
1: 就唱这个。
0: 导演要是同意我唱这个通天大道宽又阔，我不唱你不用搜。这通天大道宽又阔，这是没时间了。这个，然后我就把这根金箍棒，我得让它有用武之地，我得拿出来骗骗。
1: 你到时候你去那个现场演唱的时候，你把这个金箍棒带上，然后呢，
0: 你唱，我在后头给你伴舞。
1: 我倒是也做一个妆造，我做成悟空的妆造，然后你在前面唱，我拿着那个金箍棒，我说妖怪是老子
0: 你吗？你适合扮成师傅，你知道吗？
1: 也让咱们这个演绎是达到顶峰。让咱们这个金箍棒，那它用到这个极致，
0: 可以说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炸场的一次时光音乐节演出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0: 反正是让自己能够开心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您如果想买钻石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钻石。
1: 是的。
0: 啊，也能让自己很开心。想让自己的一个皮肤状态更好，您可以回复大牌，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啊，都在等着各位。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

0: 这船沉得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说实话，这个金箍棒带给我的这个愉悦感呢，我到现在我再推开话筒再想想，我都觉得特开心。
2: 刚才那个广告间隙也没少跟我聊，
1: 我还跟这儿
2: 也没见带过来叫我玩玩，光说着让我羡慕。
1: 纯安利，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说，就是平时大家这个工作呀、生活呀，确实有时候这个节奏比较快呀，还是需要让自己的这个心情呢有所调节的。如果说呢，您想这个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有所调节的话，我们的牡丹花田限定礼盒给您一次性把护肤呢做到位，从洁面到精华水到精华乳到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那首先呢，它是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牢牢的锁住一层，每一步都把水给您补进去留下来。成分呢也是给您实打实的，烟酰胺帮您锁水，二裂酵母帮您修护，一个手一个氧，再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每一滴的营养咱都不浪费，眼周也给咱照顾到。最贴心的这个眼霜呢，它就是配了有这个玻色因，加上双重发酵的精粹，对付眼周的这个小细纹呢，会让您感受到饱满的状态。现在的价格只要299，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送您2盒古法面膜。如果说您加我们客服启微的话呢，再单送您2片试用装，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上2盒古法面膜，加上2片试用装，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啦。包括刚才这个朋友们回复的黑绷带，你也可以回复大牌了解详情。吴彦祖听到了大爷这个金箍棒也很感兴趣，
1: 是吧？
2: 说大师兄，我要这本领有何用？我要光挑的我们想唱歌。那今天节目其实在这儿，我跟大家
1: 晚上老杨唱过，他唱这歌还可以，
2: 我唱的也
1: 不在我之下。
2: 当然，今天节目在这儿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也感谢朋友们今天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这个也提前吧，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我是柯 baby，
1: 我是王潇，
2: 下午见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刚刚那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好不好？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通过微信和保持联络，微信私家车9999，我是丹丹，在早上的时间陪你继续听歌。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周末了，很开心，对不对？那对于即将休假结束的啊，刘文、小麦呢，应该此时此刻比较心焦了吧？啊，都是过来人啊，啥都不说了哦。啊，当然今天呢还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墨符，今年墨符为8月14到23号，加长版三伏天正式进入到尾声，墨符俗称秋老虎，北方部分地区暑热已经有所消退，相信大家这两天早晚睡觉已经感觉到了吧，空调不用再开了，对不对？但是南方多地高温仍持续待机，那么墨符期间呢，切忌猛吹空调贪食冷饮哦，起居一定要有节制，平稳过渡就可以了。你知道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波浪盖儿啊，哎，然后你的那个后脊梁啊，哎，还有你的那个脖梗啊，哎，还有你的脚啊，你这些地方都不能够受寒了，你明白吧？你知道去年我还没有说后面吹风脖梗那个部分啊，肩膀那个部分会觉得不舒服，今年啊，我就总觉得后面有一阵寒风。所以刚刚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呢，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上心，好不？身体是自个儿的，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啊，嗯，你才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就比如说你在路上正好听到我给大家安排的福利啊，咱身体健健康康蹦蹦棒棒的啊，咱带啥不漂亮，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的莫桑钻，比如说我们的阿玛尼的腕表，莫桑钻这两天卖得非常好，因为眼见着眼瞅着下一周七夕来了，如果你还不知道送什么的话，一般的真钻你又买不起的话，朋友们就买个高性价比的珠宝级的莫桑钻。我们珠宝级的莫桑钻合作的是国内顶尖珠宝源头厂家哟，地色加 VVS 的高精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实现的自由克拉自由，应该说是。为啥呢？你看我们一克拉的啊，年华四叶草耳钉，单支50分的主石，共一克�拉，两边各一支，专柜要90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239，着急不着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朋友们。然后还有一款就是一克拉的美人鱼项链吊坠，我本人非常的推荐，我超爱，因为我们一上架我就买了它。那它是一个鱼尾灵动的一个样子，然后配上吊带裙，海边拍照，一克拉的主钻直接 C 位出道，一点不夸张，专柜1000块，今天直播间朋友们269，一条烟钱都不够。还送 S925 银链，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我想买一克拉的钻戒好久了，是基本上没个7-8万块钱的这种地色 VVS 的一克拉是买不住的，今天在我这儿一克拉共度余生满钻满箱钻戒，名字就够浪漫，对不对？一克拉的主石璀璨夺目，上手巨闪，一克拉的主石求婚定情月季巨吸睛，专柜1000，今天直播间来2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还有三克拉更大的，三克拉那最少得几10万了吧，对不对？地色 VVS 的得100万了吧？三克拉巨显大，便宜 T 恤都能够带出贵妇感，专柜1499，今天我们369。送 S925 银链，还有爆款的人鱼类小方糖项链，每次上架就卖爆。我们主持人是每人一个人鱼类，每人一个小方糖，你知道吧？因为小方糖是某东来卖爆的产品嘛，基本上你去那就抢不到，找代购有人还会加价，但是我们就直接给你邮寄到家，真的非常的贴心。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七夕当做礼物更是懂它的代表。所以库存不多，抓紧时间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几100块拿下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抓紧拼手速，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当然阿玛尼的腕表这两天有很多人关注，比如说你回复手表，回复手表在我们的直播间哦，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比如他们家人气断货王第一款经典满天星圆表，整圈都是镶满水钻，像深夜的星光，柔柔透透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官网31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要多少钱？Oh my god， 今天直播间699块。朋友们，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抓紧时间。还有一款就是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们可以选择，就是镶钻的小方表，方形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啊，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官网3400，今天直播间只要799。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好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你看安排的明不明白？手表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所以说送人礼物，朋友们可别送那啊一吃都没了的那种，比如说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是别人次次能用、次次拿得出来、想到你的时候就是日日相伴、时时留念的好物。阿玛尼腕表，赶紧去回复手表看一看哈。那还有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每次上这个我都可激动，因为我不知道它又有啥我们可以捡漏的了。这一次给到大家捡漏是因为我们的包装微瑕，我们给大家进行清仓，但是只有100套，很可惜。所以早听到的早买的就提前先享用，后来的没有了那就真没有了。之前凑了一波清仓是因为它临期，临期这个东西真是一天一天熬的，它不可能出厂都是临期，所以能熬到又能听到买到，你真的是就是怎么说缘分，我跟你说那就该你的。那这样今天你听到了我们的是因为包装微瑕清仓了100套，回复大牌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买这一套官网要7460，今天我们直播间999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哦。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啊，放心下单就可以了。9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就100单，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再次提醒各位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儿，好吧。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傻着听。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

0: 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主委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B 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2: QBB keep running。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这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可能会又哭又有感叹的小说。主角是村里面的上校，他当过军医，打过仗，身上藏着很多秘密，尤其是肚子上那道刻

0: 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和蔡卓妍带来的歌，名字叫做《情圣》。现在很奇怪，每次听到谁的一些歌的时候，我就会去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在合作一首歌的时候之前肯定会有彼此之间好好的一种磨合，或者说是一个配合，但是也不一定哈，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是蛮厉害的。我在小的时候就听过有些合唱的人说，我们俩都没有见过面，我在这个录音室录，他在那个录音棚录。反正吧，该说不说，我就觉得谢霆锋和蔡卓妍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啊，友情真的是超好。我曾经看过他们的一期采访，就会忽然间觉得他们这种友情是从小到大一起积累过来的，包括最后彼此见证了对方的人生啊，还或是经历的种种吧，他们的友情到现在依然非常的坚固。每次谢霆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阿萨呀，还有阿娇啊，然后还有容祖儿啊，他们这个我跟你讲，友情啊这种东西就是难得一生一知己，你就忽然间觉得真的不在多，在于精，你知道吧，有他们仨真的足以了，真的。好听的歌曲，欢迎更多的朋友们一起留言分享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今天开始呢，你会发现啊，咱们的温度多少有点回升了，但是依然是立秋之后的凉爽的温度，还是蛮不错的。来，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刻吧，别总说等下一次了，当下的每一刻都是最好的开始。所以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啊，把吃饭和睡觉当成大事来办哦。你要知道啊，有时候忙碌的工作会让我们整个人就是弄得颠三倒四的，对吧，就分不清啥是重点。那有些人就觉得我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哦，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话，你想工作都工作不起来。所以一定要把人生的吃饭和睡觉当成大事儿，明白吗？昨天我记得就是跟我儿子在买桃子的时候哈，还聊到这个事儿。当时我说买点桃，他说妈妈，这些钱不如让我去玩游戏，给我买点玩具。我说你人如果没有吃好的话呢，你买那些玩具啊都是白搭。更何况目前呢，咱是不缺啊，不缺玩具的，有那么多玩具可以顺着玩，但是桃子这种营养啊，人体吸收啊，该有每一天还是得有。所以一定要把吃饭和睡觉当成大事哦，人的舒服优先级排序大家记清楚了，睡觉、吃饭、运动、

0: 爱好，其次才是工作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不要嫌我啰嗦哈，虽然说生活很难完全做到，但千万别本末倒置了，明白吧？透支健康去奔波，所以说好好休息很重要，规律吃饭很重要，这是一切的根本哈。现在我才越来越明白大人有时候会说的那些话，就是从小我经常会听到说，咦，那些欠白乱滑，滑还不如滑到自己身上都吃喽。我当然心想，我都给他吃了我干啥呀，我有那么多事想干呢。我一想真的啊，民以食为天啊，真得把自己给先吃好了。所以呢，我闺蜜说那句话说，她觉得减肥啊就是一个反人类的事情。哎呀，反正我多年啊靠饿减肥下来的感受，我觉得她说的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享受一下生活。比如说我们吃好了，对不对？我们要享受美好的生活，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加上下一周七夕了，花小钱办大事的男生朋友们向这儿看齐了。哎，我们的莫桑钻给大家安排一波，一定要去买，因为我们今天安排的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哦。我到网络当中可是看过啊，参差不齐，而且呢不一定买到的就是真的莫桑钻，而且我们合作的是国内顶尖珠宝源头厂家，只选珠宝级莫桑钻，也就是说我们选到的都是最高的颜色地色以及 VVS 的高净度。如果你之前结婚跟媳妇儿去咨询过买钻戒，你应该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级别，很高端，火彩比天然钻还炸，不用花大钱就能够轻松实现现钻石自由。那今天给到大家一克拉哦，一克拉的美人鱼项链吊坠主钻直接 C 位出道，专柜1000，今天直播间封了269。另外还送你 S925 银链，速度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还有一个一克拉的共度余生满钻，满箱的一个钻戒。你光听名字你就知道共度余生，名字够浪漫吧。一克拉的主石璀璨夺目，上手巨闪，一克拉主石如果买 D4 和 VVS 的不上万你来找我。我指的是买真钻，绝对都是上万的。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专柜价莫桑钻1000，我的直播间299。真的，求婚定情月季巨吸睛啊！然后还有3克拉的经典牛头项链，如果平时你1克拉都买不了，那3克拉更不用说了。3克拉在专柜卖这个颜色最少几十万，3克拉巨显大，便宜 T 恤都能够带出贵妇感。专柜1499，今天莫桑钻直播间369，送 S925 银链，还有爆款的人鱼类小方糖项链，每次上架就卖爆。小方糖卖爆是因为某东来，你明白吧？这次库存很少，喜欢的回复钻石，我们直接给你顺丰包邮到家，你也不用去某东来去专柜去拼了啊，去拼抢了。所有物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一种精致的礼仪感，七夕当做礼物更是懂它的代表。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我们的黑白绷带面霜也是今天最后一天，提醒各位朋友们，50毫升黑绷带3000多，50毫升的白绷带3000多，这加起来要7460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七夕真爱礼哦，真的是实打实的给大家送福利了哈，让你哄另外一半，或者说自己悦自己，包装微瑕，所以清仓给到大家的机制999块。你没有听错，7460不要，6460、5000、3000、2000都不要，999块。999块不是一瓶哦，一瓶都买不到，今天2瓶全让你带走，只是因为包装微瑕清仓，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波还送礼袋，你明白吗？你平时找人代购可能就没有任何礼袋，你想送人，人家一看就知道咋回事，对吧？我们今天还给你送礼袋，极具性价比。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全部都是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一套999，好吧。如果你想在入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的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因为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999块钱这个价格就100单。紧急提醒各位，回复什么大牌，大牌
1: 三。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我跟你讲，杨丞琳真的超会唱《为爱启程》，这是她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类似于情歌王，他把很多的经典的歌曲都串在了一起。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在下面可以找到这首歌，或者说待一会儿的时间广告之后，我再跟你们好好的完整的分享这首歌。因为接下来我要插播一条信息，在今天24时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将开启第16轮调价窗口，提醒需要加油的车主，今晚下班先别着急加油，等周末再去可以小省一笔哦。具体的降价幅度以及后续的续油价的走势呢？这个听咱们来听一听卓创资讯分析师孟鹏的一个解读哈，我们来听一听。
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美伊紧张局势反复发酵，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受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运行为主，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处在下调预期。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监测模型显示，截至8月13号的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的参考原油变化率收于-5.22%，预计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以及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调价窗口是今天晚上的24点。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92号的50升的汽油后将会少花9元钱。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8月28号的24点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暑假末尾以及短期内，居民的自驾出行以及通勤成本将会下降，工业以及服务业的物流货运成本也将会减少。
0: 非常感谢哈，那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想要加油的话呢，别着急，啥时候加呢啊？这一周末，哎，好不好？可以让你省下一笔小钱，真的啊。哎，你会发现，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啊，别看那几块几块看不到眼里，但凡只要一加油，哇，那几块的可算是看到眼里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第16轮的调价窗口，今天晚上下班之后不要急着加油哦。来吧，但是你要急着干嘛呢？就是赶紧七夕给另外一半，赶紧去买你想要送到的礼物哦。哎，顺便在这儿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的留言，美食小达人说单点一首我怕的不是冷歌曲，我尽量的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啊，真的超小众哎。然后另外呢，蓝东坡说吃饭睡觉听丹姐叨叨，一天不听浑身难受，爱你么么哒。
2: 来嘛。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来无往非礼也吧，我要把这个七夕大家想要买的一些东西给大家提前来准备上哈，花小钱办大事儿，避开快递拥堵期，七夕临近，朋友们回复什么？回复大牌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我就跟你说多少钱你去买就行了，至于啊它到底好不好，朋友们就像我们说到的那个茅台，哎，你还用去质疑吗？哎，就是这个理由啊啊，应该就准确说应该是就是这个形容，哎哎。而且大家也一定要记得，七夕啊，你别光盯着朋友圈的浪漫焦虑，你光看着人家什么鲜花巧克力，咱不稀罕啊，因为那个一吃都没了，咱要送的是什么？让他日日用，念念想，哎。黑白绷带的面霜，我跟你讲，朋友们你就闭眼入就可以了。关键是平时你买这两瓶加起来要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这一套哦，还送你礼袋哦，才999块。朋友们还等什么？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还有我们的阿玛尼的腕表哦，平时你去专柜买3000-4000的东西，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不过千。比如说经典的满天星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官网3190，今天直播间699。 有，还有一个小众补撞款的第二款的一个镶钻小方表，方形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啊，官网3400，今天直播间只要799，回复手表，回复手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平时真钻太贵，真的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养家糊口之后，当家之后，柴米油盐知道贵了之后啊，那真的啊，每一分钱咱们都不舍得花了，不像结婚前啊，反正就是那一份好心情吧，冲击的有时候呢就不给钱当钱了，就属于是啊。所以今天的莫桑钻，朋友们，我觉得你可以带起来买起来给另外一半，而且我们合作的是国内顶尖的珠宝源头厂家，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地色加 VVS 的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而且朋友们，你也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轻松的实现钻石自由，比如说一克拉的四叶草耳钉只要239，一克拉的美人鱼项链吊坠只要269，一克拉的共度余生满镶钻戒只要299，还有三克拉的金点牛头项链只要369，还有爆款的人鱼类小方糖项链，每次上架都卖爆，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可惜的是库存很少。如果朋友们你不知道七夕送什么的话呢，来吧，就选择莫桑钻。你知道女生哦是一个特别善良的物种，我经常跟大家说，她不需要你送的多么贵重，有时候就是你对她的一份态度。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相信大家现在都知道什么亏妻者百财不入，对吧？说妻就是你的运，你只要不亏待妻子，妻子给你身上反映出来的就是你的财运，明白吧？有时候啊，就人家说啊，越是那个就是怎么说，懂的人他都懂，越是不懂的人啊，他就是个杠精。所以我怎么说呢，朋友们啊，咱们用事实说话。你就今年你送媳妇儿一个这个小小的心意，咱也不说贵重不贵重，咱关键是上心了，知道是七夕节了，对吗？你送给她，你会发现啊，你的生活呀，真的啊，就是立马不一样。最起码我们女生要真跟你吵架了，我们自己会消气啊。啊，真的，我们一想说，哎呀，算了吧，老公前两天啊就刚送个礼物，算了，自己就给自己劝退了，属于是。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这个国检认证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朋友们，咱就说是不是满满的仪式感，自用是精致的仪式感，七夕当做礼物更是懂它的代表啊！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就说这么多，稍后见。那待会儿的时间为大家送上杨丞琳的那首歌，跟古巨基唱的那首情歌王有异曲同工之妙，为爱启程真的也蛮不错的。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你时常会感到对生活疲惫迷茫，那您不妨翻开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本篇幅不长却能给人无限力量的寓言式的小说。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追寻梦中的宝藏，放弃了安稳的牧羊生活，踏上了横跨大陆的冒险旅程。在旅途当中，他遇到过骗子、术士，也遇到过财富的诱惑和前路的迷茫，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书中那句，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曾经治愈过无数困顿的心灵。它不是一本功利的成功学读物，而是一场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自我救赎的精神漫游。它可以让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重新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人类简史》，您是否会想过要跳出日常的琐碎，看一眼人类文明的全貌？那么这本《人类简史》就会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角冲击。作者尤尔·赫拉利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讲到科技革命，用幽默又犀利的语言拆解人类如何从非洲草原上的小部落一步步地成为地球的主人。它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像是一本人类说明书。我们为什么要种地？我们为什么要有货币？为什么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更加幸福，同时又带来了焦虑？可能每一个问题都会颠覆你原有的固有认知。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

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站，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食加白锆副食，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食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3: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2: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3: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4: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欢迎收听本期法治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成。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关于旅游的纠纷。那么不少人呢满怀期待出发，却带着一肚子的委屈返程，甚至错过了维护自身权益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旅途里的高频痛点，邀请专业律师拆解法律规则，用真实案例照亮维权路径。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马媛媛律师。马律师深耕民商事法律领域十余年，办理过多起旅游纠纷的案件。好，欢迎马律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场舒心的旅行离不开合同规则的约束，离不开到位的安全保障和诚信的经营服务。今天咱们就顺着旅游纠纷里最核心的三大争议，旅途人身财产受损谁来赔，旅游合同违约了怎么办，遇到消费欺诈怎么维权，把法律规则讲透，实操细节说清，结合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一份听得懂用得上的旅游维权指南，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旅

0: 途无忧，放心出行。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旅游的朋友们最关心也是最揪心的旅途安全的问题。很多听众朋友留言问，在景区游玩的时候摔伤了，被野生动物伤到了，或者说参加游玩的项目当中受了伤，那到底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该谁负责？景区还经常说啊，我们贴了警示标语，概不负责。那这句话在法律上有用吗？
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到了旅游安全保障纠纷的核心。大家出门旅游开心是其次，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法律上明确规定，景区、旅行社、酒店这些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当事人张先生呢，专程去一个猴山景区游玩观猴。这个景区里有野生的猴群活动，野猴有一定的攻击性，景区之前就发生过多起野猴抓伤游客的事，但景区只在猴子聚集区的入口贴了一个警示标语，写着请勿逗猴喂猴，注意安全，既没有设防护的栏杆，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在现场值守，连循环的警示广播都没有。张先生进到猴子聚集区后，拿着随身携带的水果零食逗猴喂猴，结果一只大猴子突然扑了过来，把他的右手抓伤了，流了很多血。景区的工作人员过来做了简单的消毒之后，协助他去医院处理外伤，连着打了3天的疫苗，张先生的游玩和返程工作自然被耽误了。事后呢，张先生找景区索赔，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结果景区说，我们已经贴了警示标语，尽到了提醒义务，你自己不听警示，逗猴喂猴，受伤是你自己的错，我们除了疫苗，一分钱都是不赔的。协商不成，张先生就起诉到了法院。最终法院认定，景区作为管理者，明知野生猴子有攻击性，还有多次伤人的先例，只贴了个简易的标语，没有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张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看警示逗猴喂猴，自身也有过错，法院最终判决景区承担60%的责任，景区当场履行了赔付义务。
2: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1: 看来这个景区呢，只贴个标语还是不行的，贴个警示牌啊，那我就没责任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安全设施方面，还是要加强保障。那马律师啊，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如果旅途中受伤了，我们容易走入哪些误区呢？
0: 我总结了3类误区，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第一个误区，贴了警示标语就不用负责。刚才的案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警示标语只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如果只贴标语不足以防范危险，哪怕你贴了没采取其他的防护措施，一样要承担责任。第二误区，游客自身有过错，经营者就完全免责了。不是的，法律上有个过错相抵原则，游客自己有过错，比如不听警示，擅自进入危险区域，做危险行为，只能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不是直接免除。除非经营者完全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全是游客故意造成的，才会完全免责。第三个误区，第三人造成的伤害，景区旅行社就不用管了吗？比如游客在景区里被其他游客打伤，在酒店里财物被盗，这种情况首先是第三人承担责任。但是呢，如果景区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了。
1: 刚才马律师呢把大家常见的误区全给讲透了。那马律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真的在旅途当中不幸遇到了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该怎么去收集证据来进行维权呢？
0: 如果大家在旅行中遇到了这种情况，大家首先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先救治止损，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拍现场的照片、视频。比如你在景区摔伤了，就拍事发地的路面，有没有警示标志，有没有防滑措施。然后呢，完整留存所有的医疗损失相关的票据，这都是核心的证据。最后要选对维权路径，先和经营者协商赔偿，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旅游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投诉，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要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1: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我们稍后再会。
3: 法治方向盘，以案说法，专业答疑，拒绝法律盲区，规避生活风险，与法治方向盘同行，让平安与安心常伴左右。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4: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3: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4: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2: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成。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旅游纠纷。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马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完了安全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下很多朋友关心的抱团旅游。不少人都遇到过啊，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高标准优质服务，实际上却成了货不对版。游客呢提出异议也没有用，一问就是行业惯例。那马律师，我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作是？

0: 旅行社违约，法律上对旅游服务合同的履行到底有哪些硬性的规定呢？
1: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自办理的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个案子几乎涵盖了跟团游里所有高发的违约情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遇到类似的情况该怎么认定，怎么维权。我的当事人吴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家旅行社的新疆八日游的推广，花了4000元报了名，和旅行社签了正式的包价旅游合同。合同里写得非常清楚，独立成团，专属服务，住宿4星标准酒店，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一人一座，包含7个核心景点门票，7早13正餐，持证导游全程服务，无强制购物，无额外收费，还特别约定了旅行社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转团拼团，要是违约要赔付游客费用总额20%的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结果等吴女士到了集合点，直接懵了，接待的导游和工作人员全是旅行社合作的某分公司的人，同行的32个旅游客全是从不同的旅行社拼过来的。更过分的是，整个行程里4星酒店换成了当地的小旅店，13顿正餐里顿顿存在着食材不新鲜、分量不够等问题，导游擅自改了3个核心景点的游览时间，直接漏掉了合同里写的2个特色的体验项目，部分路段的大巴没有空调，甚至存在着超载的情况。吴女士自己说，那一路热的衣服都要湿透了。吴女士多次提议，导游和旅行社都置之不理，还多次把游客拉到购物店，每次停留都超过1个小时，占用了正常的游览时间。行程结束后，吴女士立马找甲旅行社进行索赔，要求按照合同付违约金，再赔偿住宿、餐饮遗漏项目的损失。结果旅行社说，转团给分公司是行业惯例，吴女士行程里没有提书面异议就是认可了，一分钱都不愿意赔。分公司更是说自己受委托接待的责任和自己没关系。协商无果后，吴女士委托我起诉到法院，要求甲旅行社支付违约金，赔偿全部损失，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我们提交了旅游合同、付款凭证、行程单、住宿餐饮的照片、视频、导游诱导购物的录音和旅行社沟通的记录等完整证据。最终，法院审理后认定，旅行社未经吴女士书面同意擅自转团，提供的住宿、餐饮、行程服务全部不符合合同约定，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最终判决甲旅行社向吴女士支付合同约定的20%的违约金，赔偿住宿、餐饮遗漏项目的实际损失。判决下来后，双方都没上诉，旅行社很快就履行了赔偿义务。
2: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0: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个案例啊，真的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相信很多跟团游的朋友啊，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马律师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旅行社一些常见的违约行为有哪些？
1: 结合我们办理案件中的经常发生的司法实践，旅行社最常见的违约行为主要有3大类，也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容易踩坑的地方。第一类也是最高发的，就是擅自变更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法律明确规定这些构成了违约。第二类就是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转团拼团，很多旅行社都拿行业惯例当借口，但旅游法明确规定，旅行社要把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必须要在合同里写明受托社的信息，且必须征得旅游者的书面同意，未经同意擅自转团的 不管后续服务怎么样，都直接构成违约。第三类是导游违规，比如强制购物、索要小费等，导游是旅行社委派的，导游的违规行为，法律后果全由旅行社承担。
0: 哦，原来是这样。很多旅行社呢，总是说这是行业惯例，这是格式条款。原来这些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那马律师啊，咱们听众朋友遇到这类合同的违约的情况，该怎么来收集证据，正确维权的？有没有什么实操的一些技巧？
1: 当然是有的。旅游服务合同纠纷的维权核心就两点，一是签好合同守住底线，二是留好证据掌握主动。首先，签合同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务必和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签书面合同，拒绝空白合同、口头合同。合同里必须把行程安排、住宿、餐饮、交通的具体标准、费用明细、购物安排、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约定必须落在纸面上。其次，全程留存证据，这是维权的核心。旅游过程中，旅游合同、付款凭证、行程单、住宿票据、餐饮票据、景点门票全部都要收好。发现旅行社有违约行为，第一时间要拍照片、录视频、录音频，比如酒店房间和宣传不符，就拍房间视频；酒店门头、导游强制购物，就录下导游说的话。最后，旅行社擅自改行程、向标准，当场就要向导游、旅行社提出来要求整改，最好是发书面的异议，哪怕是微信里明确提出来，也要留存好记录。很多旅行社说，你当时没有提异议就是认可了。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就算你没有提书面的异议，只要你有证据证明旅行社有违约行为，一样是可以维权的，不会因为没有当场提异议就丧失了索赔的权利。
0: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大家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帮您答疑解惑。好，我们稍后再会。
2: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任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5: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4: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5: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6: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7: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旅游纠纷。刚才我们讲完了安全和合同的纠纷，那么还有一类呢，旅游纠纷呢，就是大家投诉最多也是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低价游陷阱啊，什么强制购物啊、虚假宣传呢、啊、这些消费的欺诈行为。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踩过这样的坑，几百块钱报个跨省游，结果行程里边呢全是逛购物店啊，不购物就要被导游骂，甚至被赶下车。那买的特产呢，珠宝啊，回头发现全是假货次品。马律师啊，那针对这类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作是旅游消费欺诈？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除了退货，还能主张什么样的赔偿？
8: 主持人您说的。

0: 酒店吃特色的套餐，含五个核心景点，只要1999元一个人，全程无任何隐形消费。郑先生被这个宣传吸引了，就和旅行社签了合同，合同里也是这样写的。结果郑先生参团之后发现了全是坑，合同中约定好的酒店餐饮之类的就不说了，没有一个达到约定档次的。郑先生就想，反正价格摆在那里，也不做过多的要求，就自认倒霉，只想安安稳稳把这趟旅程完成。但可气的是，旅程里临时多了三个和旅行社合作的购物店，每个购物店强制游客停留2个多小时。更过分的是，导游和购物店店员一唱一和，对那些不购物的游客阴阳怪气，说没钱出来玩什么啊，变相强制游客购物。在其中一个购物店里，店员说店里挂件是大师亲手加工的天然优质翡翠，市场价将近10000元，给旅行社的友情专属价只要199元。郑先生在诱导下买了一个，结果行程结束后拿去专业机构鉴定，发现是假货，市场价也就1-2百块钱。郑先生回头找旅行社和购物店要求退团费、退货款，还要赔偿。结果旅行社说，跟团游的酒店和餐饮等服务都是准五星，是几十年来的行业惯例，是郑先生自己理解错了，购物都是游客自愿的，不存在强制，不构成欺诈。购物店说自己的翡翠是天然的，不认可鉴定报告，拒不退钱。无奈之下，郑先生委托我起诉到了法院。最终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郑先生和旅行社的旅游合同，旅行社退还团费，购物店退还翡翠货款，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购物店对翡翠的损失和对应的惩罚性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1: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任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2: 原来啊，遇到旅游消费欺诈，不仅能够退货退款，还能够主张3倍的赔偿。那马律师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法律上怎么来认定旅游消费欺诈，3倍赔偿到底怎么算？
0: 好的，首先咱们呢先确定旅游消费欺诈的认定有3个核心的要点，缺一不可。第一个，主观上旅游经营者必须有欺诈的故意，也就是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骗到游客，让游客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还故意这么做，比如明知道酒店不是五星级，还宣传是五星级。第二，客观上呢，经营者实施了欺诈的行为，比如虚假宣传、隐瞒真实情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购物、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些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欺诈行为。第三个，在后果上，游客因为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做出了消费的决定，遭受了财产损失。3倍赔偿的基数是受害者因为欺诈行为支付的全部费用，比如团费、购物的货款加起来的总额。3倍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直接按500元计算。
2: 原来这里边啊有这么多的法律门道，难怪很多朋友踩坑以后维权不成功，就是没有搞清楚啊欺诈和违约的区别，也不知道可以主张3倍的赔偿。那马律师，咱们的听众朋友该怎么来避开这些消费欺诈的坑啊？如果真的遇到了，该怎么来收集证据正确维权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维权的核心要点，大家记好，真遇到了也能依法维权，不吃亏。第一步，第一时间固定欺诈的相关证据，旅游广告的截图、旅游合同、付款凭证、住宿餐饮和行程不符的照片视频、导游强制购物的录音录像、购物发票、商品的鉴定报告和旅行社、购物店的沟通记录 全部都要留存好，尤其是导游强制购物和欺骗

0: 购物的录音一定要当场录，这是认定欺诈最关键的证据。第二步，要坚决地拒绝强制购物，当场寻求帮助。遇到导游强制变相的强制购物，要直接的拒绝，不要怕被甩团、被刁难，当场就打12345、12301投诉，寻求旅游主管部门的帮助，同时录好音，拍好视频，固定证据。第三步，要先协商，明确自己的赔偿主张。大家可以先拿着证据和旅行社或者购物店进行协商，明确提出自己的诉求，要撤销合同、退还团费和货款、赔偿实际损失、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等等。很多旅行社为了避免行政处罚和诉讼，会主动和你协商赔偿。第四步，协商不成的多途径进行维权，坚决起诉。协商不成的可以先向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要求对他们的欺诈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就要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把旅行社和购物店一起列为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张退一赔三。
1: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大家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帮您答疑解惑。好，我们稍后再会。
2: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避坑。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6: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5: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6: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2: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刚才马律师呢，把旅游消费欺诈的坑和维权的方法讲得明明白白的，真的是干货满满啊。讲完了三大核心的争议，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听众留言的环节，来回应一下大家在后台发来的具体的问题，看看大家在旅途当中还遇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需要维权。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听众王女士的留言，她说她和闺蜜报了一个泰国的出境游，结果出发前三天旅行社说没成团，要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旅行社去，他们不同意，要求退全款。旅行社说呢，已经订了机票酒店，要扣60%的费用，要退只退40%。这位王女士问呢，这合理吗？她该怎么办？
8: 王女士你好，首先明确告诉你，旅行社的这个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您完全有权要求旅行社全额退还旅游费用。首先，旅游法明确规定，旅行社因为没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不能出团的，出境游至少要提前30天通知旅游者。您这个是出境游，旅行社出发前3天才通知您没有成团，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提前通知义务。其次，因为没成团要转团的，必须征得您的书面同意，您不同意的可以直接要求解除合同，旅行社必须向您退还已经收取的全部费用。给您的维权建议是，第一，拿着旅游合同付款凭证，旅行社通知您转团扣钱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先和旅行社正式沟通，明确告知其法律规定要求全额退款。第二，协商不成，立即向旅游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行政部门会责令旅行社整改退款。第三，如果旅行社还是拒不退款，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全额退还费用，同时还可以主张旅行社赔偿您因此造成的签证、行程规划等实际损失。
7: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位听众李先生的留言。他留言说呢，他去爬山的时候，景区步道啊下雨湿滑，没有防滑处理，也没放警示牌，结果呢他摔骨折了，住院花了3万多。那景区说他自己走路不小心，只愿意赔偿5000块钱。这位李先生的问题是，他怎么让景区来承担责任，能主张哪些赔偿？
8: 李先生您好，首先对您的遭遇表示慰问。首先， 景区步道下雨湿滑，景区作为管理者应当采取防滑处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工作人员提醒等防护措施。但景区什么都没有做，是景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次，关于责任比例，除非景区能证明您摔伤是因为您自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您擅自离开步道走到危险的区域，否则景区不能免除责任。给您的维权建议是：第一，固定好证据，包括事发现场的照片、视频、全部的医疗票据、病历等；第二，要拿着证据和景区再次协商，明确告知其法律责任，提出合理的赔偿主张；第三，协商不成的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司法鉴定，对您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确定最终的赔偿金额，法院会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3: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九九九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是赵女士，她说她和她老姐妹报了一个99元的周边两日游，结果行程里有4个购物店，导游逼着他们买保健品，不买就不让走。她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保健品，回来发现是3无产品。找旅行社呢，旅行社说他们不管。赵女士问的，她该怎么办？钱还能要回来吗？
8: 赵阿姨你好，您别着急，你的钱不仅能全部要回来，还能要求旅行社和销售保健品的商家支付3倍的惩罚性赔偿。首先，旅行社行程里安排多个购物店，导游强制您购物，这已经违反了旅游法的规定，属于典型的旅游消费欺诈。而且您买的保健品是3无产品，商家把3无产品当成合格的保健品进行销售，也构成了消费欺诈。给您的维权建议是：第一，先把保健品购物发票、付款凭证、包装等都保存好；第二，先拿着这些证据找旅行社和购物店进行协商，要求全额退还货款，同时支付3倍的惩罚性赔偿；第三，协商不成的要及时的向法院起诉，并拨打消费者保护热线12315进行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旅游主管部门举报该店销售3无产品、强制购物的违法行为，多渠道的帮你把钱追回来。
7: 好，再次感谢马律师的专业解答，相信大家听完了本期节目之后呢，对旅游纠纷的三大核心争议啊都有了全面的了解，也掌握了可以落地的维权方法。大家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帮您答疑解惑。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法治方向盘已经接近尾声了。旅游的美好在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而法治就是守护这份美好，为您的旅途保驾护航。
8: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旅途中遇见山海，收获美好，都能在法治的守护下放心出行，舒心游玩，旅途无忧，平安顺遂。
7: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稳的守护在法治。好了，今天的法治方向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马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九九九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必。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事儿真不少，咱们挑几条最值得聊的。伊朗这边先说，德黑兰放出重话，警告若美国敢动用核武，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基地都将成为攻击目标。这番表态的背景是美伊围绕核问题的长期对峙持续升温，双方互信几乎清零。伊朗强调，任何核打击都不会只带来单方面后果。此言一出，立刻引发外界对核不扩散体系脆弱性的再度担忧。德黑兰还重申不会在威胁下让步，并呼吁国际社会约束单边军事冒险。中东这盘棋又添一层阴云。聊起欧洲的安全，意大利一处军工企业厂房日前起火并发生剧烈爆炸，现场腾起巨大蘑菇云。这座工厂主要生产陆上和海上防御系统所需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运载火箭的固体燃料。事故造成设施严重损毁，具体伤亡还在统计。欧洲防务产业链本就因地区冲突承压，这类安全事故再度敲响军工生产安全的警钟。有评论指出，战时产能扩张不能以牺牲日常监管为代价，否则隐患会比威胁来得更早。说到天气， 法国这次是真的扛不住了，多达78个省份陷入高温橙色警报，气象部门反复提醒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今夏欧洲热浪频繁造访，法国多地气温突破季节性记录，高温不止威胁老人儿童健康，还一并推高用电负荷与野火风险。地方政府已开放避暑场所，并建议用人单位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医生提醒，热射病进展极快，出现头晕恶心就该立刻降温就医，千万别硬扛。提议嘴南亚，印度东北部遭遇强对流天气，累计造成至少14人遇难，当地雨季雷电本来就很频繁，露天劳作和集会人群最容易吃亏。专家指极端天气增多，让雷击致死事件变得更密集。悲剧也把农村防雷设施与公众避险教育的短板摆上台面，有些地方连可靠的预警发布渠道都还欠缺，灾后救援紧张展开，但更深层的防灾短板恐怕不是一次善后就能补齐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韩国这波高温也挺吓人，多地进入应急状态，罕见高温已经导致19人死亡，首尔等城市体感温度屡破纪录，中暑送医人数激增。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开放避暑中心，还特意叮嘱独居老人加强防范。今夏东北亚普遍异常炎热，气候专家把这跟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直接挂钩。邻国相继拉响高温警报，说明极端天气正越过国界，成为区域共同难题。这事说起来有点荒诞，一份专业报告被检测出100%由 AI 生成，里面虚构概念，编造文献，还缺乏人工审核，结果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卷入所谓的 AI 幻觉风波，咨询业正大规模引入生成式 AI 来提速。但这次事件把自动产出未经核验的风险彻底暴露，业内已经在呼吁建立 AI 内容强制复核机制。说到底，工具再聪明，那到最关键的人工把关闸门也绝不能形同虚设。顺带看一眼中东格局，最近中东连发四件大事，有分析认为都跟美国在该地区的保护伞被伊朗导弹能力戳破有关。从海上航运受扰到盟友安全担忧，美方威慑的可信度正遭受质疑。局势怎么演变，牵动的不只是油价，还有全球资本流向，多国都在重新掂量自己在中东的安全与外交站位。有观察人士认为，单极威慑松动之后，区域力量会更倾向多元结盟自保。对了，欧洲港口也不太平，荷兰鹿特丹港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作为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的物流枢纽地位极其关键，事故一度让周边交通与航运调度紧张，警方排除了恐怖袭击可能，初步指向工业作业的安全漏洞。这是提醒人们，繁忙港口在化工仓储环节的安全管理真不能松懈。港方已暂停相关区段作业，并接受全面排查，复航时间仍待评估结果出炉。说到收成，德国这边有点愁，报告指持续高温严重冲击德国谷物收成，农户面临减产和品质下降的双重压力。今夏干旱热浪叠加，小麦等主粮的单产预期被下调。作为欧盟农业核心国，德国一减产就要牵动区域内的粮价和饲料成本。业界呼吁加快抗旱作物品种推广和灌溉设施升级。更麻烦的是，热浪若延续到秋收，欧盟整体粮食安全的缓冲也会明显变薄。别忘了南半球的数据，南非六月矿业产出同比下降4.0%，黄金、铂族金属等支柱品类都在走弱。电力不稳加上物流瓶颈，持续拖累产能，矿企的投资意愿也趋于谨慎。作为矿产出口大国，南非这份疲弱数据既反映全球金属需求在放缓，也给本国财政和就业带来不小的下行压力。分析认为，结构改革推进缓慢才是矿业迟迟走不出低谷的根本原因。提到医疗系统，英国这次也被热浪掀翻了，英国录得今年以来最高气温，极端高温让医疗系统的压力陡增，急诊等候时间拉长，中暑和心血管疾病就诊变多，部分医院启动应急排班。气象部门预警热浪还会持续，公共卫生专家提醒，英国建筑普遍缺降温设计，热浪正从偶发灾害变成常态化挑战。有护士吐槽，病房里连基础降温都难保证，脆弱人群的风险被严重低估。这事儿得单独说，朝鲜外务省指责美韩八月的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重申将强化自卫性遏制力，半岛局势由此再添变数，韩方则强调演习属于防御性质。分析认为，这类言论循环升温会增加误判风险，相关各方真正需要的对话窗口眼下还远远没有重启，周边国家也忧心演习规模若加码，东北亚的军事对峙会进一步滑向危险区间。提一句加勒比，古巴强烈反对多米尼加驱逐多名古巴外交官， 称这一举动没有正当依据，也损害双边关系。加勒比地区的外交摩擦升级，引来不少拉美国家关注。哈瓦那要求对方撤回决定。这起事件其实折射出区域内地缘博弈和移民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态势。外交人士担心，若驱逐手段被放话，小国外交人员的安全感会被整体削弱，地区互信更难的重建。有外交人士担心，驱逐手段一旦放话，小国外交人员的安全感会被整体削弱。说到军事新动向，美军称将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这引发部分美国民众担忧战争门槛被进一步降低。该计划意在整合盟友的无人作战能力，提升远程打击的协同。批评者担心无人机被滥用会削弱国会的宣战权，也会让冲突更容易在低烈度状态下长期化。一些州议员已表态将就此举行听证，质询行政分支绕开国会动武的边界。不少法律学者强调，绕过国会授权动用武力本身就在挑战分权底线，听证只是第一步，还有个经济层面的动作。美国财长表示，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目标压缩其能源收入和跨境结算空间。新制裁若落地，会直接冲击伊朗石油出口，并推高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德黑兰回应称，会以多元贸易来对冲。中东经济博弈看来还要再升一轮温。能源交易员关注，若伊朗绕道出口顺畅，制裁的实际杀伤可能低于美方预期。市场人士判断，若伊朗绕道出口顺畅，制裁的实际杀伤可能低于美方预期。再说埃及，一处购物中心发生氦气瓶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十七人受伤。事发时商场人流密集，气瓶违规存放和操作被疑为主因。事故暴露出公共聚集场所特种设备监管的漏洞。当地已经开展安全排查，并呼吁完善休闲场所的危化品管理和应急演练。市民呼吁，商场这类封闭空间该装上更灵敏的气体泄漏报警，别等出了事才补漏洞。不少市民呼吁，商场这类封闭空间该装上更灵敏的气体泄漏报警，别等出了事才补漏洞。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2: 12点铃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这边动静不少，咱们挑几条最值得聊的。先说保险资管，四家保险资管机构上半年合计盈利大约48亿元，最高增速接近40%。A 股阶段性修复带动权益资产浮盈释放，是盈利改善的主因。不过下半年市场波动还在，投资收益能不能延续要打问号。机构普遍认为，负债端成本管控和配置结构优化，比单纯靠行情更决定长期盈利能力。有分析师提醒，若权益市场转弱，浮盈回吐会直接抹平上半年的亮眼增幅。聊起零售银行，招商银行的零售网规模突破18万亿元，稳居股份行前列。 这数字背后是财富管理转型的持续兑现，代销基金、理财和私行客户扩容共同推高，但存款搬家和费率下行也在压缩中收空间。招行能不能在高基数上维持增长，取决于产品供给和客户粘性的双重考验。业内看来，私行客户的资产配置能力才是拉开股份行差距的真正护城河。说到体育生意，有组数据挺有意思，世界杯带来89亿美元相关消费，四北球衣销量和99.7%的上座率，赛事已经成了全球消费与品牌竞技场。从赞助到周边，企业借大型体育 IP 撬动增长的逻辑越来越清晰。对品牌来说，赛事营销的回报取决于本土化运营，而不是单纯砸钱露出。有机构测算，头部赞助商的曝光转化往往要等赛事结束后的销售季才真正兑现。提一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占比也首度过半。渗透率跃升，标志行业从政策驱动转向需求驱动，但价格战和产能出清并行，尾部车企生存压力加大。供应链利润向上游电池和智能化环节集中，格局重构还在途中。券商提醒，渗透率越高，燃油车产能出清的阵痛也会越集中地暴露出来。这事说起来有看头，西迪智驾上市后首份半年报显示收入接近翻倍，亏损大幅收窄，无人矿卡赛道进入商业模式比拼阶段，矿区无人驾驶因为场景封闭降本明确而率先跑通。公司能不能把示范订单转为规模收入是扭亏的关键。行业竞争也从技术验证转向交付和运维能力。有矿企负责人透露，一套成熟方案的回本周期已缩短到2年以内，这正是订单加速落地的底气。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大众被曝酝酿把中国生产的新能源车销往欧洲，多家欧洲车企加速在中国为世界布局。中国供应链的成本和迭代优势正被反向输出，这对欧洲本土产能形成冲击，也倒逼当地加快电动化。全球汽车制造重心重构的节奏比很多人的预期都要快。欧盟方面则担心价格优势会冲击本土就业，贸易防御工具或随之加码。欧盟方面则担心价格优势会冲击本土就业，贸易防御工具或随之加码。顺带看一眼半导体造富。美金热评指出，长兴科技上市带动的造富效应被部分舆论读成炒房号角，呼吁别把股权造富误读成楼市信号。半导体企业资本化本属产业利好，但周边房价联想反映出民间资金的焦虑，理性看待股权增值和地产周期的差异，才能避免错配资产。文章直言，把一家公司的上市红利等同于片区房价上涨，既放大预期也制造误判。说到大宗商品，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逾30%，反映市场对供给中断的担忧在缓解。油价回落放缓输入性通胀压力，利好下游化工和航运成本，但产油国减产动向仍可能反转预期。期限联动下，国内能化企业的套保节奏正随波动收敛而调整。贸易商反映低价区间下游补库意愿升温，但谁都不敢囤。

太多，怕政策面再起波澜。对了，物流也在蹭新能源的热度，密尔科威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物流企业开始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随着锂电产能扩张，交割仓储成了供应链的新入口，此举有助提升仓单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效率。传统物流商向大宗商品服务延伸，显示新能源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在加深。业内人士判断，谁先卡位交割节点，谁就握住了产业链金融的主动权。业内人士判断，谁先卡位交割节点，谁就握住了产业链金融的主动权。提到期货公司，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行业集中度提升背景下，补充资本成为头部期货公司扩份额的关键。跨境上市既能募资，也利于接轨国际业务，但期货业仍受行情周期制约，估值和盈利稳定性是投资者最关心的点。有私募表示，更看重其机构客户占比，这决定了抗周期能力到底有多厚。从披露数据看，机构户占比每升一档，估值逻辑就稳一分，这事得单独聊。券商陈辉预计美联储今年按兵不动，理由是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还撑不起降息，市场对政策路径的分歧加大，美债收益率波动牵动全球资产。如果美国经济软着陆被确认，新兴市场资金面可能边际改善，但通胀反复仍是悬在头顶的变量，预期管理难度不低。交易员坦言，现在压住任何一次降息都偏早，数据拐点没出来前宁可少动，别忘了机器人主线。券商陈慧指机器人主线量产节奏加资本化双催化落地，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量产的临界点，零部件和集成环节订单可见度在提升，资本市场对板块热情高涨，但商业化节奏和单位经济模型仍需验证。真正分化的拐点，看谁先拿出规模化交付能力。一级市场投资人提醒，样机视频在炫，也比不上一台真正下线的量产机有说服力。说到猪周期，猪价重返十元线上方，多数上市猪企七月营收环比回暖，但同比仍承压。本轮反弹受供给收缩和季节性需求提振。两极端利润修复利于资产负债表回血，但能反母猪去化是否彻底，决定上行周期能否延续。行业周期性仍难被完全熨平，散户退场后，规模厂的出栏节奏对价格的影响更集中，一个小动作就能掀起一波行情。信息不对称的年代，散户还能用情绪对冲，如今定价权彻底转到了大厂手里。提一句出海，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新能源和燃油车型共同出海，东南亚、拉美和中东成了增量主力。但贸易壁垒和本地化建厂要求上升，单纯出口模式面临转向，海外产能布局和品牌渠道将决定下一城的含金量。有车企高管直言，下一阶段比的不是谁卖得多，而是谁能在当地真正扎下根。有车企高管直言，下一阶段比的不是谁卖得多，而是谁能在当地真正扎下根。还有个数据，前七个月我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同比增长 38.43%， 品种扩容和机构参与度提升是主因。实体企业借期货管理价格风险的意识增强，避险需求在刚性化，成交活跃也考验风控和投资者适当性。衍生品市场服务实体的定位正从口号走向日常套保。交易所透露，产业客户开户数增速已连续多季快于投机户，结构在悄悄优化。收尾看乘用车，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再创新高，达到65%左右，批发口径更超过64%，燃油车份额加速萎缩，合资品牌转型压力空前。价格和智能化成了决胜点，渠道洗牌在加剧，渗透率高位运行之后，行业焦点从电动化与否转向盈利和智能体验。有经销商感叹，燃油车库存周转天数越来越长，展厅里的新能源却要排队等。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4: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

去，拿到宝贵一分。这场平局虽不是胜利，却让外界看到本土青训和欧洲顶尖梯队交手时的韧性。青训走出去练兵的价值正在于这种真刀真枪的对抗。有教练感慨，和巴萨这种级别过招比在国内踢十场教学赛都管用，输赢之外收获更大。聊起足坛顶流 C 罗和乔治纳的财产协议曝光，引发外界对他商业版图的关注。作为足坛收入顶尖的巨星， C 罗在场外代言，品牌和投资布局早已系统化，协议细节虽属私人，却折射出顶级球员生涯后期的资产配置逻辑。竞技之外的生意正成为球星长线价值的另一战场。知情人士透露， C 罗团队的商业版图覆盖酒店、健身与美妆，早已超出运动员的传统边界。说到西甲格局，新赛季被奉成西超，巴萨和皇马夺冠赔率断层领跑，两强在转会窗补强后实力进一步拉开，中游球队追赶难度加大。联赛观赏性虽靠豪门支撑，但竞争格局固化也引发审美疲劳，如何平衡贫富差距仍是西甲联盟长期要解的题。评论指出，转播分红分配若不调整，西甲迟早要面对中小球队集体失血的隐忧。有评论指出，转播分红的分配机制若不调整，西甲迟早要面对中小球队集体失血的隐忧。提一嘴新赛季前瞻，西甲即将启幕，巴萨皇马争霸格局下诸强暗流涌动，世界杯后顶尖球员重归赛场，多家球队借休赛期完成换血，升班马能否搅局，老将状态几何，都给剧本留了悬念。对球迷而言，豪门对决之外，黑马故事才是联赛最迷人的注脚。有记者预测，本季真正看点未必在冠军归属，而在几支中游球队谁能杀进欧战区。有记者预测，本季真正的看点未必在冠军归属，而在几支中游球队谁能杀进欧战区。这事儿说起来有戏， NBA 历史第一狂徒伦纳德阴阳合同或免于责罚的消息持续发酵，薪资规则的灰色地带再度被推上风口，联盟调查尺度引发争议。无论结果如何，球星合同结构的合规边界都成了焦点，这事件也可能倒逼联盟收紧审计，影响未来大合同的设计逻辑。薪资专家分析，若处罚落地，后续顶薪合同的附带条款会被盯得极严。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韩旭达成大别牛 NBA 生涯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里程碑，中国内线在海外联赛的存在感再上台阶，他以技术和策应立足，而非单纯身体对抗，给后来者提供了范本。随着更多中国球员登陆大本营 NBA， 这个联赛正成为观察中外女篮差距的一扇窗口。队友评价，韩旭的英文沟通和战术理解力是他能快速融入的关键软实力。顺带看网球，大本营 NBA 1000多轮多战女双张帅组合2-0夺冠，中国网球再添重量级冠军。双打向来是金花团的突破口，张帅的网前和经验仍是关键，这座奖杯也提振了团队信心，为后续单双线作战蓄势。中国选手在大赛双打的稳定输出值得持续关注。赛后张帅表示，和搭档的默契是靠一场场磨出来的，夺冠只是水到渠成。赛后张帅表示，和搭档的默契是靠一场场磨出来的，夺冠只是水到渠成。对了，女子网坛一升一落，中国网球双喜临门，张帅、王希雨上榜引发热议，而莱巴金娜遭斯瓦泰克横扫丢冠，则凸显顶尖对决的残酷。这一上一下之间，能看见女子网坛格局的流动。中国金花整体竞争力在爬坡，但想站稳前列，仍需更多硬仗的沉淀与突破。评论认为，金花的问题不在天赋，而在大赛关键分的心理素质还得再练。有评论认为，金花的问题不在天赋，而在大赛关键分的心理素质还得再练。说到乒乓球外战，亚太年优替瑞典大满贯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王艺迪和陈艺一1-3不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无缘四强。面对对手的提速和衔接，中国组合节奏被压制，外战事例提醒人们，女双竞争格局已经更开放，复盘发接发细节是接下来调整的重点。主管教练赛后坦言，对手接发抢攻明显有备而来，我们准备的还不够细。主管教练赛后坦言，对手的接发抢攻明显有备而来。

哎，我们准备的还不够细，提一句爆冷，大铁妞替瑞典大满贯女单，陈幸彤2-3不敌日本选手木原美优，止步32强爆出冷门，状态起伏和关键分处理成了本场转折。大赛冷门虽残酷，却也反映女子乒坛新老交替在加速，对主力而言，每一战都是重启，容不得丝毫清新。球迷讨论里，有人担心主力阵容的梯队厚度，也有人认为冷门恰恰说明世界乒坛在整体进步。别忘了羽毛球，国羽全力备战2026羽毛球世锦赛，集训进入冲刺阶段，男单格局未稳，女双寻求突破，混双仍是冲金重点。教练组针对主要对手细化战术，体能储备同步推进。作为传统强队，国羽目标不止奖牌，更要在多个单项上重新夺回话语权。队内透露，本次集训特意增加模拟外战强度，专治关键分手软的老毛病。队内透露，本次集训特意增加了模拟外战强度，专治关键分手软的老毛病。这事儿挺有意思。岳云鹏回应打羽毛球瘦了快20斤，笑称打球真的能减肥。名人带火，全民健身本是好事，羽毛球因门槛低，社交性强，持续升温。不过专业训练和娱乐健身有别，普通人量力而行更重要。这波跨界安利倒让羽毛球馆的生意又旺了一截。场馆方反馈，周末场地要提前好几天才能订到，明星效应确实待客流。说到高尔夫，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这项赛事向来是青年才俊通往职业的跳板，亚洲高尔夫人口和水平同步增长，中国新生代也盼借主场与远征积累经验。业余赛的专业化运作正在为职业梯队输送更扎实的储备。组委会介绍，本届参赛规模创新高，几名中国小将的世界业余排名已悄悄爬升。有教练表示，这类赛事最宝贵的是让苗子提前适应国际节奏，比关起门来练更管用。还有围棋，围甲落子江城，一场赛事叩响湖北围棋复兴之门，联赛重塑湖北围棋的全国格局，本土棋手和俱乐部联动升温。围棋职业化虽小众，却靠城市文化根基维系热度，这类落地赛事既激活地方棋迷，也为青少年培训提供了可见的标杆。当地棋院透露，赛事带动少儿报名量明显增长，复兴不只是口号，更难得的是一座城市的棋脉因此被重新点亮，少年培训也有了看得见的目标。收尾看少儿围棋，2026红飘带杯第5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闭幕，小小棋手的对弈展现围棋传承的活力，少儿赛事扩容反映家长对逻辑思维训练的重视，从兴趣到竞技，围棋教育正走向体系化。这些幼苗里或许就藏着未来职业棋坛的新名字。裁判长表示，现在孩子的算路深度远超同龄时的职业棋手，传承的底子越来越厚。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

0: 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圈挺热闹，咱们挑几条最值得聊的。先说暑期档黑马，文牧野导演新作《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达到87分，居今年调查故事片第一。影片延续平民现实主义风格，以乱世中小人物的觉醒引发强共鸣，跨文化叙事与工业水准获赞。沈腾等演员表演和情绪感染力的评分都很亮眼，叫好又叫座让他成了暑期的意外惊喜。发行方透露，口碑发酵后上座率逆势走高，这种长线曲线在档期内并不多见。聊起惊悚类型，恐龙惊悚巨制《逃出绝命街》今日上映，安妮海瑟薇现龙口求生，影片主打视效和密闭空间逃生，试图在暑期档分一杯惊悚类型的羹。主演号召力叠加怪兽特效，是他撬动票房的两张牌。对观众来说，爽感够不够得看吓人桥段是否玩出了新意。首播观众反馈2极，有人夸沉浸感强，也有人嫌设定经不起推敲，后续口碑走向值得盯。说到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全国热映中，高质量动画让全家都爱看。系列靠低龄向正能量和萌系角色稳占亲子市场，这一部在冒险叙事上再做升级。暑期亲子观影刚需旺盛，这类合家欢动画的票房韧性往往比单片口碑来得更稳。影院经理表示，只要有小朋友的家庭进场，这片子几乎场场不空，是暑期最稳的刚需盘。提一嘴定档新片，电影《平安的女儿》终极预告发布，定档8月19日全国公映。影片以闽东文化为底色，讲守护与乡土情感的故事，定档节点紧贴暑期尾声，目标锁定家庭和文艺受众。从预告看，方言质感和在地叙事是它的差异化卖点，能不能破圈看口碑发酵。片方强调，这是一部慢下来讲故事的电影，瞄准的是被爽片淹没的那批观众。这事儿说起来有牌面，蜘蛛侠崭新之日登顶2026全球票房冠军，第一视角沉浸体验成最大噱头，超级英雄 IP 叠加拍摄技术创新，让它在本土和海外通吃，票房成绩也印证漫威宇宙的号召力还在。对片方而言，续作如何平衡新鲜感和系列疲劳是下一关要过的。影评人提醒，视效新鲜感会被快速消费，故事能不能立住才是长线关键。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国漫也在凑热闹，电影《八仙》爆纳过赛片段，八仙过海，全员显眼包，笑点拉满。国漫借民俗 IP 做喜剧化改编，试图拓宽合家欢边界，片段释放的轻松基调明显冲着暑期娱乐刚需去，能不能把短视频笑点延展成完整故事是上映后的真正考验。有观众担心片段好笑不等于正片扎实，国漫最怕高开低走。顺带看行业扶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影片荣誉揭晓，平台与奖项联动扶持新导演。这类计划给青年创作者曝光和资源入口，也折射行业对内容源头造血的重视。短视频平台深度介入电影生态，正改变新人冒头的路径。数位导演里好几位就是从短片上位再被长片看见的典型样本。对了，悬疑剧扎堆，电视剧《九门》正在热播并持续受关注，民国悬疑题材借群像叙事吸住观众，改变 IP 的粉丝基础叠加强情节推进，让它稳居话题榜。这类剧集的竞争

看的是节奏和人物是否立得住，热度能否转化为长尾口碑取决于后续剧情的成色。剧迷讨论最热的是配角线是否收得住，生怕烂尾毁了一手好牌。剧迷讨论最热的是配角线是否收得住，生怕烂尾毁了一手好牌。说到同档对打，《非分之罪》正在热播，悬疑犯罪线牵出人性博弈，主演的对手戏和反转设计是讨论焦点。短剧集化叙事让信息密度更高，契合当下观剧习惯。多部悬疑剧混战，谁能靠逻辑闭环留住观众，谁就赢得这一局。有编剧点评，这类剧最忌提前泄底，节奏一乱，观众立刻出戏，耐心比黄金还贵。观察人士补充，悬疑剧的口碑往往在第二周定生死，开局热度再高也保不住烂尾。提一句，古装赛道《百花杀》正在热播，古装群像与权谋线引发追剧热情，服化道和场面调度是他出圈的直观原因。古装内卷之下，人设新鲜度决定留存。观众对套路化剧情的耐心有限，后续能否维持高潮看编剧给不给力。粉丝忙着二创角色像视频，平台站内热度连续多日排在前列，长尾值得期待。粉丝忙着二创角色像视频，平台站内热度连续多日排在前列，长尾值得期待。别忘了奇幻题材，电视剧《人鱼》正在热播，奇幻设定与现实情感交织成卖点，题材差异化让它从同档剧中露出，视觉呈现和角色羁绊是讨论中心。这类剧集的风险在于设定兑现，若中后期逻辑塌房，热度容易断崖。目前开局反馈偏暖，观众买账的点在于他把奇幻落回了普通人的情感，而不是堆特效。制作方透露，后续集数会把更多笔墨放在人物成长，避免沦为纯视觉炫技，这事儿挺对当下胃口。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都市情感线切中婚恋焦虑，主演 CP 感和台词出圈，带动二创传播。现实题材要火，得在共鸣和狗血之间拿捏分寸，他踩中了哪一侧，观众用播放和弹幕投了票，后续走向值得追。剧中最火片段被剪成单集切片，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轻松破亿，反向导流进长视频。剧中最火的片段被剪成单集切片，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轻松破亿，反向导流进长视频。说到电影之夜，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获时代影响力导演。作为中国导演标杆，他的持续产出和作者性仍被行业高度认可。奖项之外，更值得看的是新一代导演如何接棒。电影之夜既是嘉年华，也是行业代际交棒的注脚。台下坐着的年轻导演们，不少人把张艺谋当作入行精神坐标，传承意味很浓。台下坐着的年轻导演们，不少人把张艺谋当作入行的精神坐标，传承意味很浓。提一句，红毯花絮。微博电影之夜现场花絮里，杨紫琼与吴磊热聊，沈腾发传单的画面刷屏，红毯之外的随性互动比正式环节更出圈，明星真实感成了传播点，也说明观众爱看不营业的瞬间。这类花絮的发酵力往往超过精修通告。有公关坦言，现在越是设计感的物料越难火，反而是抓拍的松弛感最容易爆。有公关坦言，现在越是设计感的物料越难火，反而是抓拍的松弛感最容易爆。还有红毯本身，微博电影之夜红毯上，沈腾、黄晓明、王俊凯、刘昊然等亮相，造型和状态成话题。红毯是流量与时尚的集中秀场，也是品牌争夺曝光的主战场。对明星团队而言，红毯造型的舆论反馈直接影响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商务估值。时尚博主逐一点评，谁赢麻了谁翻车了，半小时内就能出一份民间榜单。热搜词条里，谁的造型上了神坛，谁踩了雷区，几小时内就能定掉接下来的商务身价。收尾看微短剧，美食主题文旅微短剧《艳遇簪花园》获多级官媒点赞，短剧从下沉娱乐走向文旅融合，以地方美食和民俗为核，这类内容既带货又带流量。微短剧精品化趋势下，能否跳出爽感模板，做出文化质感，决定它能走多远。当地政府顺势推出取景的打卡线，文旅和内容的双向奔赴正在成为新风口。地方政府顺势推出取景的打卡线，把线上热度接成线下客流，这步棋下得很巧。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4: 迟了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若琳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因为你爱我》。之前我们欣赏的歌曲是来自朴树带来的《生如夏花》。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此时此刻外面虽然说是阳光灿烂的天气，但是温度呢还是蛮适宜的，对不对？小风吹着凉凉的，真的是立秋到了。那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咱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今天下午到夜里，新乡、东部、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那么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晴天转多云，17号多云。

今天是末伏了，三伏天快要过去了。今年的末伏呢是8月14到23号，加长版三伏天正式进入到尾声了。那么末伏呢都会俗称秋老虎，所以北方部分地区暑热呢已经有所消退了哈，但是南方多地高温仍持续待机。那末伏期间呢，提醒大家切忌猛吹空调、贪食冷饮，起居有节平稳过渡。当然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在即将来到的七夕假期啊，应该不说假期，七夕节，对吧？

0: 希望各位男士朋友们准备好一份礼物。你知道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日子呀。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大家也回复关键词，比如说钻石可以两三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珠宝级的莫桑钻，而我们也是合作了国内顶尖的珠宝源头厂家。我们的珠宝级的莫桑钻呢，都是 D 色加 VVS 的高精度。如果当初结婚，你跟媳妇儿好好的在钻石柜台那儿好好的挑过的话，你应该知道 D 色和 VVS 是一个什么样的档次。那真是贵的离谱，我跟你讲，但凡上个一克拉的那钻石，我跟你说那不能买，那都几万。五十分呢，遇到这种的基本上也都小一万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是买个性价比，尤其是老夫老妻了，但是该有的节假日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毕竟每天柴米油盐的日子过得那平淡呀。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七夕真爱里给大家安排我们的一克拉的四叶草耳钉，专柜是要卖到将近1000，今天我们直播间239，一克拉的美人鱼吊坠项链，券后也只要269，还送 S925 银链哦，还有一克拉共度余生的满箱钻戒，听名字都够浪漫了吧，一克拉的主石璀璨夺目，上手巨闪，一克拉主石求婚定情月季巨吸睛，今天我们直播间什么呀，去买那一两万的，那当然那真钻咱没法比啊。现在啊，就是咱们给到大家的莫桑钻，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配饰了，今天只要299块哦。你知道平时啊，你赖好买一个合金的不知道是啥的锆石，而且戴上也不亮，都卖你300-400块钱，干嘛要把钱花那儿啊，咱们就买亮晶晶的好不好，只要299，三克拉的经典牛头项链，今天直播间369，三克拉，我跟你说没个10来万的你真钻买不住。啊，但是你又拐回来头想，真钻又能咋啊，你饿的时候该吃不上饭是不是还吃不上，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爆款人鱼类小方糖项链也给大家再上一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所有食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保证正品，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式精致礼仪感，送人也是懂他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啊，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当然关键词回复有很多，除了回复钻石也可以回复大牌，每次遇到大牌或清仓大家一定要闭眼入，因为给到大家的都是你离这个品牌最近的一次，比如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平时50毫升的黑绷带3000多吧，白绷带也得3-4千了吧，50毫升的正装对吧，加起来7460，官网你先去看，旗舰店也是这样，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哦，专属福利999，
1: 给力！
0: 你没有听错，999不是过期，也不是临期，只是包装微瑕清仓。所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回复大牌，这波还送礼袋哦。
1: 给力！
0: OK，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我还能说什么，999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的就是你离和你莲娜最近的一次，而且遗憾的是只有100套啊，100单。那另外还有我们的阿玛尼的七夕限定腕表专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专柜3190的人气断货王经典满天星圆表，今天699，
1: 给力。
0: 第二款镶钻的小方表在我们的直播间3400，不要，直播间799块，
1: 给力，
0: 是不是在我没疯之前啊，大家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3: 理想的书籍是智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

0: 要对生活疲惫迷茫，那您不妨翻开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本篇幅不长却能给人无限力量的预言式的小说。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追寻梦中的宝藏，放弃了安稳的牧羊生活，踏上了横跨大陆的冒险旅程。在旅途当中，他遇到过骗子、术士，也遇到过财富的诱惑和前路的迷茫，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书中那句，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曾经治愈过无数困顿的心灵。它不是一本功利的成功学读物，而是一场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自我救赎的精神漫游。它可以让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重新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8: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这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可能会又哭又有感叹的小说。主角是村里面的上校，他当过军医，打过仗，身上藏着很多秘密，尤其是肚子上那道刻着字的伤疤，成了所有人窥探的焦点。上校的一生跌宕起伏，也风光过，也落魄过，被人敬仰过，也被人唾弃过，但他始终揣着一颗柔软的心。麦家的文字带着悬疑感，一步步揭开上校的过往，又能在最揪心的地方透出人性的温暖。书里说，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这句话可能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它告诉我们，人生就算再难，也要学着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
7: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9: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

那么还有第四款三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三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哦，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

0: 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5: 99、81难，唯有情关难过。
6: 人们总归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5: 还有女人。
4: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6: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5: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4: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7: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叶东京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京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的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叶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却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束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东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哈喽大家好，我是 TBaby。
4: 下班快乐各位。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终于到周五了。
4: 前四天你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对吧？
5: 到今天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下班快乐，
4: 发自肺腑的。
5: 朋友们在行驶在路上的话，有最新的路况可以分享过来。当然这个方便的话，在副驾驶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
4: 对，有朋友知道我下周的遭遇了？
5: 下周
4: 是你们要提前泄题了是吧？
5: 跟大家透露过了。上一周是
4: 确实没什么秘密、
5: 对，上一周小麦休年假，本周小麦休年假嘛。
4: 对的。
5: 然后我呢是早晚班全都上了，
4: 挺好的。
5: 那么到下一周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安排也提前跟大家汇报一下，是腾霄休年假。腾霄这会儿已经坐在高铁，
4: 对，
5: 已经出发了，
4: 已经滚远了，
5: 估计都快到了。
4: 好气人呐、你知道吗？刚才我在那说玩的快乐啊。
5: 那么下一周呢，谁来早晚班都上呢？
4: 谁知道，就是那黑脸的主持人呗，可能。
5: 作为为数不多的私家车九九九的男主持人，
4: 你开玩笑，
5: 老杨。
4: 好嘞，
5: 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份责任。
4: 那老同志嘛，关键时刻迎头赶上，
5: 是啊，所以说出来混呐，早晚都得还。
4: 不是还两回可行？
5: 老杨，你下次怎么什么时候休呀、
4: 我不告诉你们，给你们个惊喜 surprise。
5: 咱俩岔开啊。
4: 那行，
5: 我现在也累得不轻。
4: 你计划
5: 下周我也是。
4: 行啊。
5: BOA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他说是错觉吗？怎么感觉两位好像都圆润了一些呢？
4: 你听说有个词儿叫过劳肥吗？
5: 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点。
4: 对。
5: 而且呢，
4: 且
5: 老杨，你是不是美颜调小？
4: 我没调啊，是你们早上的那个一直到现在吗？
5: 早上的美颜啊。
4: 那腾霄绝对是有小心机的。
5: 小心机。他肯定是今天早上下节目之后，
4: 他又把它调成了那种没有美颜的状态，
5: 专门让我俩显得稍微
4: 稍微圆润。
5: 那腾霄确实心机非常重，
4: 是不是？
5: 这两天这个他在操作手机开直播嘛，然后今天早上就有人来到直播间说，哎，怎么感觉你们两个人长得越来越像了？
4: 对呀、
5: 腾霄把这个美颜到底怎么调了？怎么能让我呈现出了一个这种状态？我现在。
4: 腾霄说这里还有美颜呢、
5: 没有明白这怎么调的，趁着有点生气一会儿去捣鼓一下。
4: 你要到他这个岁数，我跟你说对这个东西美不美颜的无所谓了，
5: 也不美了，反正
4: 对对对，不重要，
5: 美不起来了，
4: 关键是心里美。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陪您回家的一路时光。
5: 是的，当然这个也有朋友在说，臭蛋盒也是第一个来庆祝的嘛，首先来开香槟，说大脸猫爱玩这周早晚班，杨哥下周喜提早晚班一周，
4: 谢题吗？这不
5: 是老同志，关键时刻真能顶起来。感谢杨毅，我不感谢，让腾霄感谢。
4: 对对，
5: 腾霄到时候回来，我觉得要是他会办事的话啊，回来高低我觉得请你吃
4: 点啥吧，
5: 晚餐，然后每天至少带一杯咖啡，早上来的时候带个鸡蛋饼，我觉得这是标配。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他有这个需求又不好意思约你的话，我可以中间穿针引线，
4: 你替他帮我把这个事儿买了是吧？
5: 那倒不会，穿针引线，包括我到时候那个晚饭
4: 咱俩打个配合，
5: 我到时候做个陪，
4: 咱俩就是一块儿，早上起来王腾霄来的时候，等他休完假回来之后，咱来的时候你跟他说，哎，腾霄这早上吃啥？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毕竟忙了一周的早上了，我也没吃什么鸡蛋饼啥的，
5: 没来得及吃上过，
4: 给他个暗示、那说到在职场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快乐的事情嘛，同时呢，这个时代啊变化特别的快，你有没有感觉到 baby？
5: 这确实是快，
4: 是不是？
5: 时代总是让我们感觉到，让我们一眨眼的时间，特别是那种科技上的改变，生活上的方便特别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尤其是这种便利性，
5: 是
4: 对吧？
5: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大一点的话题，
4: 这个对，
5: 咱们节目现在格局也高了，
4: 所以你看我刚才啪，整个就是属于那个直接一砖头，
5: 是
4: 啊，扔多高？
5: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哪件事情让你感觉到了时代变化，真的挺快的。
4: 好的，
5: 怎么样？咱们这话题打不打？
4: 确实不错。来吧，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哪件事儿会让你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哎、啊？然后呢，这个变化特别大。
5: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嗯，我先说吧。
4: 你说吧。
5: 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这个在重温我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看的一个美剧。
4: 那个是15年前了。
5: 对，那个是叫《吸血鬼日记》。我记得当时追的时候，每天就是非常沉浸式的在学习英语，并且沉浸式的迷恋里面的这个情节嘛。
4: 学成了这15年。
5: 学的差不多。然后这个最近呢，就是没什么剧的时候，剧荒的时候，我又倒回去重新看。然后我就发现，哦，15年间，你刚才算了一下这时间，就在我这儿，我觉得15年弹指一挥间呢。
4: 哎呦呵，
5: 就我在看里面的那些他们就是比如说在里面使用的手机，翻盖的。然后这个诺基亚的那个全部都是键盘的、那个、
4: 全键盘。
5: 就我当时一瞬间我就恍惚了，我说哎，当年有这么古早吗？
4: 仿佛就在昨天啊。
5: 是啊，怎么一下子就是忽然之间我们的手机好像全变成一个大屏幕了，
4: 连钮都没有了。
5: 啊，想当年我们的手机可花样可多了，像翻盖的、滑盖的、直板的、旋转的，然后下面全是键盘的，
4: 对，
5: 非常多的形式。现在忽然之间发现确实中间也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啊，不觉得，就可能一上来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很现代的感觉。
4: 现在连带拨号按钮的都很少很少见。
5: 对，就一瞬间感觉哇、这几年真的变化太快了。
4: 可不吗？
5: 包括呢，像当年的时候，最早手机还是2G 的网络，
4: 对对对，2G网络，
5: 不能上网，顶多传个照片。
4: 传照片你要知道花流量可贵了。
5: 然后发短信还是要付费的。
4: 对，
5: 一条短信几毛钱，要在70个字之内发完。
4: 现在谁还发短信呢？对不对？
5: 你要超过那个字数，到第二条了，另收费。
4: 那是。

0: 时精打细算，语言非常精炼。
1: 对，
0: 那现在就是发现这个时代真的过去好快好快好快，这样子的一瞬间。
1: 不是，你是出土文物吗 ，baby？
0: 就是，
1: 我觉得你真的你没有看着那么年长，这话应该我来说才对，这一大段。
0: 谁敢想，我竟然都经历过呢？
1: 是吧？
0: 觉得确实在这个我们的可能科技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发展上，
1: 而且现在都 AI 了，人工智能了，
0: 哎，
1: 对吧？有啥事儿你直接就问他了，
0: 是
1: 对吧？
0: 基本上有啥事啥不懂的，直接去问豆包了，
1: 不需要有好朋友了，就直接问他了，是不是？
0: 也得有
1: 啊，
0: 豆包不会喝酒，
1: 嗨
0: ，在这方面败下阵来，
1: 他成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小助手，
0: 是啊，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聊聊哪件事情让你感觉到时代真的变化还挺快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1: 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这时代变化快，尤其是你看现在不少的男性朋友都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肌肤的好的状态，同时呢就已婚的男子呢也是更关心太太的皮肤状态，因为
0: 主要是关心到的是一个个人的在家里的地位，
1: 这个地位是吧。现在呢七夕快到了啊，这个日子有些人忙着订餐厅，有些人忙着挑礼物，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里边从洁面到精华水再到精华乳，从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步步讲究，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肌肤养护方案。具体好在哪儿？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第二，成分搭配实打实；第三，眼周也帮你照顾到。原价是499，七夕预热只要299，加赠两盒古法面膜。
0: 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包括我们的老朋友苹果啊香蕉今天也是下班挺早的，因为之前他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
1: 在6点钟之后跟我们互动了，
0: 对，能看出来那会儿应该是开车在路上，没空进我们直播间，
1: 是
0: 今天直接是不是躺在床上，
1: 对的，
0: 然后打开了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是
0: 说两位老师周末愉快，尤其是 Q 老师不用上早班了，
1: 真好，
0: 你看现在我的精气神，我的那个活力满满的状态那就不太一样，
1: 是
0: 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一下话题吧，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来说说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真的还挺快的，
1: 是的，来等各位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2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也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

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强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0: 我刚才不是说我倒回去看曾经追的美剧吸血鬼日记吗？胡子大叔就被炸出来了。
1: 怎么着？
0: 说 Q 老师，你看我头像是谁？
1: 你瞧瞧，
0: 直接是初代吸血鬼 Klaus 是吗？
1: 对对。
0: 就没想到就是在说到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朋友还是这个记得这部美剧。
1: 嗯，
0: 也可见朋友们的这个年龄啊，
1: 这是
0: 都跟我差不
1: 多，对，
0: 都上去了，
1: 都看了不少倒是。
0: 是，然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天，说在生活当中你什么时候发现时代变化还挺快的？
1: 时代变化快啊，
0: 欢迎朋友们也可以互动一下。
1: 嗯，
0: 臭蛋盒就说，他说十年前听广播的时候，当时就只能脑补，说那电台那边的主持人长什么样子的呢？
1: 嗯，
0: 谁想到现在能直接看直播了？
1: 哎呦，
0: 哎，原来都是帅哥美女，上哪儿说理去？
1: 确实，也没看过什么帅哥美女了。
0: 能咋办呢？
1: 嗯，
0: 我们直播间有美颜，那挡得住吗？
1: 整不成啊，这是。
0: 但确实，我最早的时候听广播，我今天这期节目为啥要说这个话题？
1: 你听着可老派啊，贝贝，
0: 好暴露年龄呀。
1: 这确实是。
0: 就觉得
1: 这一周之内就那种感觉，是一夜变老的感觉，你知道吗？
0: 跟藤椒打久了传染了那种感觉。
1: 嗯嗯。
0: 我最早的时候听广播，就是只能听见声音，而且最早的时候跟广播互动是没有什么微信这一类的，
1: 有短信嘛。当时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那叫什么来着？每条短信资费一毛，不含通信费。
0: 怎么会一毛？
1: 然后经常会提醒大家量力而行。
0: 两块。
1: 那是。哎，那是更古早、啊，那是更古早的事。
0: 所以我就记得这个短信一定要发在70个字儿内，
1: 嗯，
0: 因为昂贵，得算清楚了。但凡多发了一个标点符号，
1: 嗯，
0: 但凡多发了一个字儿，就归到第二个短信当中了，就直接给你分条了，
1: 嗯，
0: 然后他逃到第二条，然后你就变成4块钱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能跟主持人聊太多，一晚上简单聊两句。
1: 那时候还不含通信费等等等等，
0: 然后主持人还不一定念，
1: 是
0: 气坏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心里暗下决心，我也要去当电台主持人。
1: 是的，
0: 我也要掌控大家的这个聊天互动，我想念谁的念谁的。
1: 是的，
0: 没想到现在就是已经如此透明，我们在直播间干什么，朋友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监控摄像头，而且就是除非就是特别高清带美颜的监控摄像头，
0: 是，
1: 而且是可以直接怼到。脸上来拍，
0: 一边方便朋友们跟我们面对面的聊天，
1: 一边方便领导随时监控我们的工作。
0: 当然，两全其美的一件事情。
1: 班主任嘛，就是、一个意思是吧？
0: 就之前班主任还得这个猫头去教室的后面的窗户去看，
1: 从后门等着。
0: 现在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架个摄像头，谁在干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想看多久看多久。
1: 而且不想让你发现的时候，换个马甲就进来了，
0: 哎、换个马甲，换个名字就进来了，
1: 方便得很。
0: 特别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还不用刷礼物，
1: 对，啥也没有了。
0: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嘛。然后 CN 也在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我觉得变化最快的我感觉是车给卖掉了，然后买了一个收音机，然后还带太阳能板儿，这个收音机、
1: 太阳能充电，
0: 对，从2013年听到现在了，现在没车了，只能买个收音机来听一听。
1: 是，你看我觉得现在绿色出行也很方便，对吧？
0: 是、朋友你也可以那个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1: 随时用手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收音机都省了之前，
1: 对，
0: 你随时随地都不用带着它都能看到我们了。
1: 是的，同时呢，这个我们来看，有朋友问到一问题啊。
0: 于纷飞问的，
1: 哎，
0: 他说杨 baby，
1: 哎，
0: 他说昨天下午7点之后的歌单能说一下吗？
1: 查一下，
0: 不能，
1: 这会儿看不见。
0: 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啊，是我们这个电脑上面不太没办法显示，看不见，这样子吧，咋样子呢？
1: 想主意呗。
0: 你喜欢哪首歌？你这样子，你哼一下，我帮你辨别一下，我给你猜出来。你发个语音过来，你哼唱
1: 中华小曲库。
0: 对，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欢迎朋友们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时代确实变得快，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黑白绷带。
1: 对，
0: 但长大了不一样了，
1: 你看
0: 哭着闹着想买，
1: 女孩子嘛，
0: 确实好用，确实也昂贵， 那不是说我随手一买就能买得起的。今天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的礼盒，而且你想一下，好像早年间过七夕的时候没有这么隆重，
2: 对，
0: 没有那么多什么要过一个晚餐然后送礼物，但这几年的仪式感就越来越重了。然后我们也考虑到大家也不知道该送什么的时候，你这个黑白绷带面霜的礼盒只要拿出来那就是王炸。
2: 对，
0: 包括呢他也用得着，
2: 要送就送到心缝里头。
0: 对，有好多朋友说我不知道送啥，送他这个东西他又不喜欢不带不用怎么办，黑白绷带你放心了，那必须用，那高低是把最后那一点点抠干净了都得用的那种。
2: 而且因为它确实是贵呀、啊、黑白绷带这赫莲娜其实就是算是护肤品当中的一个顶级的这个级别了。
0: 是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因为其实早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我们给大家囤到的其实不多，只有100套，现在可能所剩的也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朋友可以直接先回复大牌看着。我们这个黑白绷带的礼盒是50毫升黑绷带的一个正装，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的一个正装，原价是要7460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七夕真爱礼的专属福利价，
2: 是的，
0: 只要999，就是这个价格相当于打了个1折多的价格。你999，你去专柜看，你一瓶都买不到，
2: 没错。
0: 但大家也会很好奇，就为什么这么划算，这价格这么低呢？给大家解释一下，是因为我们这个在包装上面都是有一些小小的微微的瑕疵，可能有一些这个擦碰，或者偶尔有一些小小的挤压，但不影响你的使用，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清仓的产品。所以朋友，如果说你就冲着黑白绷带，如果就冲着里面的东西，我想使用一下，没关系，你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这波福利非常划算。性价比非常的高，
2: 对，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就是黑天白天这都可以随时24小时帮你保持一种健康的肌肤状态。原价是7400多，今天只要999。
0: 是的，而且价格是非常划算，因为之前我有单独买过一瓶黑绷带嘛，跟大家也都说过，就是我们当时。

0: 临期好像只有四个月还是几个月啊，半年的使用期。嗯、然后那一瓶黑绷带是
1: 499。
0: 599。我当时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嗯、但是你想一想，599也就小600块钱了。
1: 对。
0: 但今天999。
1: 两瓶，
0: 嗯，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嗯，朋友们，如果说你自己用的话，你就直接买这个，非常划算，性价比非常的高。包括你要是送给家人，说送妈妈一套啊，或者是送给我这个特别亲的闺蜜一套，嗯、
1: 亲人、
0: 姐妹啊、嗯，或者是送老婆一套，这个都很合适。
1: 你是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
0: 把你的路走了，叫你无路可走。
1: 是不是？我只能负责啊兄弟的这条路了啊，直接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对，
1: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是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你回复大牌、嗯，今天是最后一天，而且今天也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可能就是先回复，先试试看能不能买了，因为我们卖特别好。
1: 对，
0: 刚才大文还说可能快没了，嗯，所以大家趁着如果说还能点进去，还能点上购买，能付款的话，你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嗯，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欢迎你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锁单一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咱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津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

了名儿，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红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1: 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是的，
0: 包括呢刚才我们这个有朋友在问到说黑白绷带，你不用回这么复杂，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今天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的礼盒，也是最后一天了，价格很划算，原价两瓶正装是要7460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专属的福利价999，非常划算，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但是也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包装上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
1: 嗯、
0: 可能在包装上有些挤压或者磕碰，但是不影响你里面使用的任何东西啊，这个是不影响的。
1: 对的，
0: 不介意的朋友直接回复大牌来给自己购入一套，现在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1: 就是说说科技，
0: 主要说说这个时代你变化的快，你主要感觉在哪些方面、
1: 嗯、没错，
0: 躲在云里想太阳就说，我这边确实是觉得快，因为去年的时候我看短剧的时候还是真人拍的，今年怎么全是 AI？
1: 对，都不需要真人了。但是看着你会发现，就是这些 AI 短剧啊，就长得像某一个明星，它又不完全像某一个明星，又不完全是某一个明星。
0: 老杨，你现在走的赛道还是就是 AI 模仿人，对吧？
1: 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样子。
0: 你还没有我走的彻底、
1: 哦。
0: 我这边已经走到这个葡萄赛道了。紫葡萄和青葡萄的故事，还有这个带钻的美甲和普通美甲，已经走到这么完全 AI 的
1: 到水到水果这块了，是吧？果盘的故事。
0: 我确实也是前一段还在追这个真人的、嗯、忽然之间满屏你再刷下来全部都是 AI 的，偶尔还要去辨别一下这到底是真人还是 AI，
1: 要不然毕竟那些制作公司有的时候也会被明星告啊，
0: 嗯，
1: 对吧？
0: 然后我们刚才
1: 长得脸像
0: 不是跟大家聊到说就是发现手机的更新迭代也挺快的，
1: 嗯，
0: 早年间有很多像是这个滑盖翻盖啊，或者是全键盘的手机，但现在基本上别管什么品牌出的，
1: 对，
0: 都是一个大屏幕，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已经用了大屏幕用了很久了？
1: 嗯，
0: 苹果现在说我们准备倒回去了。苹果说我们打算给大家出一款首款的折叠屏手机，然后这个名字现在也起好了，暂定就叫 iPhone Ultra。说在今年9月我们秋季发布会的时候会正式亮相。
1: 嗯，
0: 到时候呢这个。

0: 和我们一起这个亮相的还有 iPhone 18 Pro，
1: 哎呦，
0: 好像今年是出到18了，主要我也跟不上，
1: 我也没买起，
0: 我这边还在16
1: 吧。iPhone 12我确实有的时候也有点吃力啊，但是还好，还能
0: 算了算，好像该18了，
1: 还能运转是吧？
0: 到18了，然后完了之后，他说今年这个 Ultra 是什么呢？它就是跟我们之前印象中苹果的不一样，因为苹果大家都说改来改去好像不太什么大变化，
1: 嗯，
0: 顶多摄像头两个变三个，
1: 对，
0: 顶多变成浴霸而已，
1: 对，
0: 这还是一个大平板嘛，
1: 没啥差别倒是，
0: 颜色也那几款。他说这次就差别大了，这个 Ultra 就是它是整个是一个横向折屏的，
1: 对，
0: 就你可以展开，
1: 嗯。
0: 我现在见到
1: 这个华为早就用了，
0: 华为
1: 多少年都三折叠了，
0: 华为是
1: 三折叠吗？
0: 竖着折，
1: 竖着一二三，
0: 竖着折
1: 啊，
0: 苹果横着折，
1: 横着折，行好嘞，
0: 也算
1: 横折，没有竖弯钩吗？
0: 不太好再弯了了、
1: 啊，
0: 这边弯不过去了。
1: 感觉现在这平是手机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都像写字儿似的。
0: 你啥时候能不能出一个那个卷着的，要不然
1: 卷屏、啊、
0: 方便携带。当然，确实在这个技术上，有朋友也在说说，哎，能
1: 迭代真快，
0: 你这迭代了，创新了。但有朋友说、嗯、创啥新呢？又回去了，时尚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轮回。
1: 这其实是这样，
0: 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今天邀请朋友们也来说一说，说说在生活当中你哪一刻觉得这个时代变化还挺快的？
1: 嗯嗯，
0: 可以在生活。我的便捷上也可以在这个科技上方方面面吧、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那么接下来刚才我讲新闻讲这么认真，相约2026说该唱歌了。
1: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节目其实不是一个主打新闻的内容的节目，是主打陪伴。
0: 主要刚才
1: 我
0: 七星在
1: 在吗？他还在吗？这会儿
0: 刚出去
1: 啊。那行，
0: 趁现在我们那个这个穿针引线给大家夹带一首歌啊，
1: 介绍一首、嗯、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嗯、也是2003年的一首异域风情的流行歌曲。
1: 没错，
0: 神奇老杨会不会
1: 这种咖喱的味道。嗯，
0: 确实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
1: 会不会
0: 老杨应该会、
1: 啊、后边那俩字去了
0: 那会儿2003年老杨刚好正值中壮年
1: 对的，
0: 能不会这
1: 那时候40多岁吧，差不多还可以孙燕姿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自由洒脱。
0: 从哪进？
1: 你别着急，我给你拍子。
2: 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投射着初恋，
0: 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大地作祟，和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时间再倒回，我们俩穿着布纱听着翻越，想着讲的是幻觉，奇怪的语言催着我快快起舞，碎碎念啊念
1: 这个
0: 唱哪儿了？时
1: 间对年，中间有个间奏。
0: 因为是我们全选音质的伴奏。
1: 转分割的画面，只转转转转。
0: 我们伴奏小点声，大点声唱啊！
1: 啊。
0: 我和你回来，
1: 时空转转转，
0: 你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我经历了悲喜，好神奇。全损音质的伴奏，加上我们
1: 全损的声音，
0: 高品质的声音，
1: 弥补了吧？
0: 咋样？
1: 嗯，
0: 高低占一头，从哪进？你说带我带一半又不带了，我自己跑偏了。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错。

0: 轮回转转转，
1: 有一样的信念，
0: 你的爱从古代和他回来。第三人称，
1: 时空转转转，你回到过去，
0: 轮回转转转，你经历了悲喜，
1: 好神奇。
0: 时空转转转。

0: 样的信念啊。
1: 轮回转转转，
2: 时空转转转，
0: 这个词儿就这么倒腾吗？就这样吗？
2: 结不结束了？时空转转转，你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又回到了这里，好神奇。
0: 对，你是看差词了。
2: 时空转转转，
0: 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
2: 又回到了这里，好神奇。
0: 我把后边那仨字改了，对不起。
2: 转来转去，转过去，转过来，转完了没？这首歌
0: 转晕了吧？
2: 那确实，一首带着一点点这个
0: 很难把握的歌曲，
2: 印度歌剧的这种风格的歌曲，加上我们俩的这个高品质的演绎，
0: 是不是？没我是您一个人，是您一个人。他们说这是男歌手不让霍霍了，换成女歌手了是吧？
2: 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当年的流行歌曲。
0: 对，
2: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我们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的，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就有一些00后说我发现了一个宝藏歌手。非常小众，
0: 叫什么？
2: 叫孙燕姿。
0: 哦呦，
2: 现在我们也是给年轻人展示一下
0: 对对对
2: 孙燕姿的歌曲。
0: 对对，
2: 希望年轻人也能感受到我们当年这种音乐的魅力啊。逃跑就说以后会不会就是 AI 主持人了呢？到时候就听不到 Q 老师这么放飞自我的音乐了，
0: 不会再有跑调，都在调上。
2: 想想，也未必好事儿。
0: 对呀、
2: 没劲，
0: 没有办法品尝到多种多样的一些感受。
2: 就有的时候我不说别的，就是对我们音乐的这种热爱，你真的是没办法的，欲罢不能的。你像是七星老师，听到我们要唱歌了又进到了直播间当中，
0: 这过去了，
2: 肯定是从昨天一听完了之后就是迷恋上了这样的一个曲风。每天固定时间点儿，
0: 对，
2: 得进来，不进来浑身难受，都得来我们直播间来考察学习一番，能理解。
0: 对，
2: 包括水水也在说刚才这个歌曲我觉得是属于一个
0: 囫囵吞枣，倒腾不开。这狗撵式唱法
2: 还行啊，我中间这词儿不密，其实
0: 对
2: 我掌握的算是比较轻车熟路了。
0: 对，自己说的心里都虚。Stevo 说他不管唱的在不在调上，但是 Baby 每一次唱的都很认真，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啊。
2: 就是态度摆得非常正，
0: 很清楚。
2: 妹在说叽里咕噜说啥呢，在这儿。
0: 对，
2: 然后
0: 说唱，
2: 也有朋友说今天是不是改说唱了。没有啊，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配方。主要是他，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因为他是带着一点异域风情，
0: 对，
2: 他不是普通流行歌曲，不能用普通的那种唱腔来唱，我们是加入了这个印度歌舞剧的元素在里边。
0: 对，
2: 也是让你在听的时候仿佛进入了梦一般的时光隧道的那种感觉。
0: 闻到了吗？咖喱的味道
2: 咋样？这种吟唱式的这种曲调我知道你们不懂，
0: 真的，这我觉得有一种咖喱烩面的味道，你知道这种感觉
2: 很震撼的，其实
0: 对不对？等各位啊，
2: 刚刚这首歌唱完了之后，这个朋友们想要点评的可以继续点评过来，包括想听歌也可以点歌过来啊。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说黑白绷带，你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大牌，
2: 现在还有少量的存货，
0: 是的，
2: 不多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欢迎你回复大牌，看看今天带来的999块钱，然后一个50毫升的黑绷带，
0: 加上50毫升白绷带，
2: 对，
0: 面霜礼盒，
2: 只是在这个包装上归侠啊，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买之前你先了解了，然后里面的产品不受影响。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

0: 您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0: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到额济纳旗的第二天，昨天呢我们看完了金黄的胡杨林，那在达莱呼布镇东南荒漠当中有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听说更是壮观。哇，站在这里一眼望过去呢，忽然就有了一种很浓的苍凉的感觉。这里呢是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它们干枯的树枝伸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姿态，有的是倒伏在大漠当中，有的是站得笔直直冲云霄，还有的是梗着脖子。天色渐渐暗下来，胡杨树的身躯在夕阳下化成黑色的剪影，显得更加的苍凉和诡异。这里呢就是怪树林。怪树林还有一个悲壮的传说，黑水城曾经有位黑将军，敌人攻城，黑将军带领的军队被困住，在被截断了河水的情况下突围后，带领军队杀出城外，战死于这一片怪树林。因此有人说，这片怪树林是黑将军以他的将士们不死灵魂的寄存地。茫茫荒漠夜孤单，细雨胡杨度万年，决战狂沙同月醉，如花秋叶惹人怜。而实际上呢，这一片怪树林是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导致了额济纳河水断流，干旱而死。凭着本身耐腐的特性，最终才站成了各种怪异可怖的姿态。来到这儿呢，才能真正感受到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震撼。在额济纳500多万亩的胡杨树中，有一棵特别的存在，他已经是一位800多岁的老人了。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许多痕迹。在过去的800多年当中，目睹了多少的世事变迁？当然，还有一个传说，又给它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说啊，图尔扈特人初到绿洲的时候呢，这儿的胡杨、骆驼和马队都无法进食，于是他们焚烧了森林，所有的胡杨都在大火中消逝了，只有一棵仍然挺立。于是呢，它被人们称为神树。
1: 神树被额济纳斯的人民当作信仰。每当冬末初春的时候，人们就会来这棵树前诵经祈福，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身体健康。胡杨林就这样以不同的姿态屹立在额济纳的大沙漠中，陪着一片土地一起听狂风呼啸，看落日孤烟，滋养了一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柯贝碧，
1: 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不是在聊时代变化快吗？
1: 对，
0: 潘娜就说我其实有个评判标准，因为现在 AI 发展得很快，但是如何去评判 AI 的一个发展程度呢？
1: 发展技术，
0: 可以这样。

0: 这样子，让他按照 baby 的曲风去演绎一首歌曲，如果他演绎不了，那就说明 AI 差点意思。
1: 是，
0: 早就说了 AI 代替不了我，
1: 无法复制，
0: 这咋代替呢？
1: 对，
0: 你别说 AI 了，老杨都没法唱出来。
1: 唱不出来，那我天天守着 baby 呢，我都唱不出来。
0: 没学到精髓，
1: 说都说不出来，你知道没有？
0: 这不好学，
1: 无法复制。
0: 你看似简单的那个花腔，实则都是一些自己平时在音乐上的积累和努力。
1: 把 baby 的这个音频输进去之后，让 AI 然后复制同样的这种类型的音乐出来，AI 就说了一句：“我太难了。
0: ”AI
1: 我这电脑啊，是吧
0: ？AI 想一想，算了，
1: 对啊，
0: 不想当这么聪明的人，不想学一些新知识了。然后阿达在问到，他说下周柯老师是不是就不用早班了呢？
1: 对，
0: 他说我还没听过早班呢，能不能接着代班呢？
1: 那这周是您的事儿啊。
0: 别担心啊，阿达，你下周你早起的话，老杨去呀，等着你呢。
1: 这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0: 为了你的这个早起，老杨已经早早做好准备了。
1: 对对对，我这会儿都已经摩拳擦掌了。
0: 把闹钟也定好。下周一的时候，老杨和小麦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
1: 还有老杨跟 baby 陪伴大家下班的路上，
0: 想想就觉得充实。
1: 我下周的工作就是个括号。括号
0: 充实，
1: 把你们都框里头啊。
0: 当然这个下周除了老杨要上早晚班之外啊，下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在这儿跟大家就点一点。下周过七夕了
1: 哦，这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朋友？
0: 朋友，不是我催促，真快来不及了。
1: 对，你回复大牌两个字到私家车999平台来看一下为大家推出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的礼盒。
0: 是的，这个礼盒大家肯定要囤一囤，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这个送了，因为这个自己囤，因为我自己都囤了一套了已经。
1: 对，
0: 这个自己囤着，你时不时的这个没有面霜用的时候你补上货，因为这个价格很划算。你现在不囤，你等到时候你原价7000多去买的时候太心疼了。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个我下不去手。
1: 是，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都是50毫升的正装，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总共是999。这个价格，你在专柜或者你去找各种代购，
1: 单个你都买不了，
0: 你叠加券不可能，朋友，这个太划算了。但是也提前跟大家说到，这个划算的点是因为在于它的包装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微瑕，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批清仓的这个礼盒。
1: 对，
0: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你平时也用，之前也在这儿买过，你就直接囤吧。回复大牌，而且这一波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礼袋，所以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就是自己家人，然后送熟悉的朋友，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
1: 嗯，
0: 当然这个还有上午的时候一直有朋友在说我们的莫桑钻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带来。来了一个返场，因为夏天你穿衣服的时候你确实需要一些饰品的点缀，不然这个锁骨脖子这空着，手腕这空着就不是很好看。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也是跟国内顶尖的珠宝源头厂家来合作，直接跟大家选到的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就你去买钻石的时候，你看它的成色，你看它的净度，你买我莫桑钻一模一样。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 D 色和 VVS 的高净度，
1: 对，非常的亮眼，而且火彩非常、
0: 这个、
1: 非常亮。
0: 你火彩你去跟天然钻比，你比它还炸。
1: 嗯，
0: 然后价格却非常的划算，你直接实现钻石自由。并且跟大家说呢，我们每一款饰品都是一物一证，我们配有的是国检证书。
1: 是，
0: 你如果说我看不懂这个钻还是锆石还是这个莫桑钻分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有国检证书，
1: 国家级标准的检测证书。
0: 你就算再看不懂，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需要真正去识别每一个珠宝，不需要每一个都去学习，你看到这个证书之后你就放心留下就可以了。
1: 嗯，
0: 关键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2.5折的一个价格，
1: 2.5折
0: 很划算。
1: 嗯，
0: 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你可以直接在999平台上先回复钻石去挑一挑款式了。
1: 这几个主推款就是有1克拉的年华四叶草耳钉，还有1克拉的美人鱼项链吊坠，这都是200多块钱，239和269。
0: 是的，
1: 还有那1克拉的共度余生的满箱的钻戒。只要299，300块钱不到。
0: 这个钻戒超适合求婚。
1: 嗯，
0: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钻戒，你知道它就是戴到手上之后，我以为是一个就是一个钻，旁边没有什么装饰了。
1: 对。
0: 但其实旁边是有非常多的装饰的，然后戴在手上是非常就是显眼的，并且呢很秀气，很好看。
1: 对。
0: 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钻石，这1克拉的钻戒到手只要299块钱。
1: 对。
0: 包括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3克拉的牛头项链。
1: 嗯。
0: 这个是。 就不用显大了，它本身大。
1: 桑克拉本身就很大了。
0: 它本身非常大。
1: 对。
0: 你直接随便穿个 T 恤，你都带出那种贵妇感。
1: 没错。
0: 专柜上一千四。

0: 399，我们补贴之后369。
1: 对，
0: 并且也说到我们所有，比如说项链呀，包括这个戒指呀，包括耳环，那我们所有都是用 S925银来帮大家镶嵌的。
1: 对，
0: 这样子大家比如说你平时佩戴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敏感和变黑的情况。
1: 对，
0: 你放心戴就行了，
1: 硬度也够，用着放心。
0: 是的，
1: 陈星直接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点击这个视频号的头像，进入到公众号，直接回复钻石就行。
0: 对，然后他回的钻戒啊，你直接回复钻石，
1: 钻石
0: 不用回复钻戒，因为里面的款式非常多，项链、这个手链哈、戒指都有。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耳环，你进去挑一挑，款式特别多，就不再跟大家详细一一说了。特别是现在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囤的那个之前一卖爆的人鱼类，
1: 对，
0: 包括还有小麦囤的那个小方糖，
1: 嗯，
0: 也是一上架就卖爆的，这两款现在有货，但是库存很少。
1: 对，
0: 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钻石给自己安排一下。也跟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的
1: 正品保真，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您看一下这地址就知道了，从工厂直接发过来的。
0: 是的，
1: 没有任何中间商，而且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回复钻石来了解详情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B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腘。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腘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 Baby Kee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天啊，说哪一刻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时代变化好大呀，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没错。
0: 刚刚就有朋友在跟我们说啊，这个小 K 在说，他说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啊，聚会的时候新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然后包括呢，我自己的话好像也变少了，就不爱跟人聊天了，因为互动的话题似乎也开始有点代沟了。首先想问一下小 K 年龄是啥？
1: 您是往上有代沟还是往下边有代沟？
0: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人到30以后，
1: 朋友越来越少，是吧？
0: 确实是朋友会越来越少，
1: 真有这感觉。
0: 需要有自己这个给自己找快乐的一些瞬间了，
1: 给自己找点事儿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朋友要是实在没事干的话，出去旅游吧。
1: 去哪儿呢？
0: 济州岛，我觉得就不错。
1: 尤其是带娃的那些朋友特别合适。
0: 对，
1: 因为郑州直飞2个半小时就到了。
0: 非常的近，也是免签，而且呢很好玩，在这边有这个牛岛，你可以去坐一下环岛观光车，还有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也不重样。包括呢，如果说这个带孩子的家长，其实也挺不错的，因为你坐在这个牙月邑的海边，你可以喝喝咖啡，吹吹海风，
1: 没错，
0: 很惬意。然后小朋友在旁边挖挖沙子，你也很松弛，不怎么用管他。
1: 对，
0: 关键当地有一些这个美食，你也很对胃口，像是人参鸡呀、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

0: 孩子们也吃得惯。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选择其实挺多的，五天的六天的团都有，包括大团小团，还有私家定制的产品也非常的丰富，并且现在报名呢还送你这个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啦。
1: 是的，私家车999，回复直飞。
0: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然后一边也可以互动的话题啊，来说说这个在
1: 这个进步啊，
0: 时代的进步，哪一刻你会觉得确实好像进步蛮快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了。
1: 对，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一边大家在感叹时代进步的时候，AI 发达，包括你看我们自己，每个这个节日的时候嘛，然后包括每个节点的时候，佳宇还会做一些 AI 的小视频，
1: 对，
0: 然后自己也会生产这样的东西，
1: 每天都会看到。
0: 你现在去看一些这个院线的电影，那种特效更炫了一些，
1: 对。
0: 但是就在今天，就在2026年的现在啊，朋友们，暑期档，有朋友评价为最炸裂的电影，
1: 而且在院线电影
0: 诞生了。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或者有没有去看啊？这个电影的名字说一下，叫《牛来》。
1: 牛来，
0: 牛就是那个
1: 慢慢叫的，这动物这个牛。
0: 牛来，
1: 牛来了啊！
0: 为什么这个电影突然之间就火了吗？因为大家也说嘛，说在 AI 盛行的今天，你就没想到你去院线，你想象中你去看到的是一个视觉上的盛宴，结果你往那儿一坐，整个人懵了。画面非常粗糙，
1: 对对对，
0: 没想到怎么还会有这手搓呢？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多坐在影院的观众直接就是惊呆了，而且呢，据数据统计啊，这个片子已经上映了9天的时间了，
1: 竟然有票房，
0: 累积票房
1: 7000多元，7000块票房，
0: 总观影人次236人，
1: 这一张也得30块钱吧？
0: 对，但是最高观影人数。10位，创下本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票房最低的一个记录。
1: 等会说这是怎么上的院线？
0: 说实话，我真的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1: 审核是怎么审的？
0: 我也是懵了，因为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官宣，它上映之前它也没有任何的推广，
1: 没有宣传。
0: 大家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啊，唯一的一个海报是那种水墨画风的那种图案的那种质感的。
1: 要说就看第一张那海报，看着不算太差劲。
0: 是，然后大家说，哎，看的这个海报，这个动画，包括现在最近不是什么八线也很火吗？大家说那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吧？结果往里一坐，哎，非常粗糙。
1: 主打一个被忽悠，
0: 对，大家就直接说这是诈骗式上映啊，这是确实没想到能在院线看到这么丑陋的这个建模，
1: 这个对人物建模 是扭曲的都，
0: 然后动作非常僵硬，然后场景也非常的简陋，
1: 对，
0: 大家说这个 3D 啊就基本上可能3天制作成的，
1: 没有，我们这 3D 啊，只负责做了一个封面和海报，其他没了。
0: 包括我当时我是没有进院线看啊，
1: 我也没看，
0: 就我是大概在网上看了一些朋友的这个截图。
1: 看完，
0: 我看完之后，我说实话，我也能出一部电影。
1: 对，
0: 凭我现在的 AI 水准，我出一部比这个更
1: 好看
0: 一点，
1: 要
0: 好看
1: 得多。
0: 我觉得不难，说实话。
1: 对，
0: 谁有关系给我上一下院线？不好找这关键，
1: 对，你可以自己买票上院线，坐着坐，找位置自己找啊。
0: 你看到的时候，我都想说，这是实习生做的吗？
1: 这不是，这不知道去啊。
0: 这他们真的学过 AI 吗？我当时在咱们台培训的时候，我学的还行。
1: 那接下来的佳宇的这个助理就有你了啊！
0: 我至少会用豆包，DeepSeek 也会一些，
1: 所以这个很难以理解。
0: 欢迎朋友们也来说说啊，这个如果看过的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
1: 对，
0: 但是没看过的话，没看过就算。
1: 对，但还有朋友在说，其实这个整个这个电影啊，就这个名字还挺好的，
0: 牛来，
1: 只有叫牛来。
0: 有朋友在说嘛，说整个这个剧好像就是牛妈妈在教小牛，站起来，然后呢是一个小牛通过梦境成长的故事。
1: 哦，
0: 就有朋友就说，那为什么叫牛来呢？不能叫牛起，牛站，非要叫牛，这确实是。
1: 我就不延伸了。
0: 在我们的这个我个人的 AI 技术中啊，我 AIGC 的课程学习当中。
1: 哎，
0: 我觉得我的画风稍好一些，
1: 所以有的时候，哎，给家长们怎么看哈？然后您怎么看？您会看这电影吗？或者说因为这个东西在网络上面，在这个我一直在问，它是怎么样能够突破审核的，对吧？进入到

0: 平台上。
1: 你没明白？不好说，反正
0: 不好讲，
1: 不好想。
0: 好吧，
1: 欢迎，
0: 反正科技进步了，让有一些朋友充满了信心了。
1: 科技进步了，你我都是导演了，
0: 对，
1: 都能制作了，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关注公家车999，
1: 是的。然后呢，这位叫做我想随细雨贴在你身上的朋友在说，他说我来互动一下话题吧。他说我是2002年的，高考完才给买的手机。他说现在孩子还小，就已经高强度接触手机了。高考完2002年的朋友，高考完接触手，老杨你是什么时候接触手机的？
0: 我想想，我可以说吗？
1: 工作之后吧。
0: 我是九八年开始接触手机的。
1: 大哥大那时候。
0: 对。没，那时候摩托罗拉、
1: 一开机之后还有一个音像。
0: 对，
1: 那
0: 是个绿屏的。
1: 你多大？
0: 我那时候刚参加，刚进大学，大二。
1: 哦，你家富裕啊，这水准高啊。
0: 是打工买的，打工买。
1: 那好像当年就是手机流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说的那个90后啊，他们是好像上初中高中那会儿，
0: 你这10后
1: 接触了手机。
0: 对，
1: 我们这个我是00几年的，我是高中毕业之后
0: 对
1: 才接触的。
0: 但是现在的就是能有就电子产品的年轻朋友特别多，尤其小孩子。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各位，反正周末了嘛，这个咱也留一个这个小的话题抛在这儿，下周一大家见面的时候欢迎大家给我们来反馈。咱去吃饭，尤其是到饭店去，你去看吧，尤其是大人带小孩子去的，基本上大人在旁边吃饭，小朋友就在端着手机。
1: 因为这样好哄嘛、
0: 就是、对，就觉得他不闹腾就好了。
1: 是、
0: 但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一直整个就是能2-3个小时，就大人在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他都在盯着手机看，就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好。
1: 没那么好。我们小时候主要没有，要有的话你也看了。
0: 问问大家。
1: 但确实其实可以多出去看一看。柯文州在说，他说我来互动啊，他说以前见识多然后见识广是很值钱的一件事情，你像查资料得去图书馆，你去翻阅、查找，包括那个时候还这么类似于去一些这个搜索引擎上去找。
0: 对，
1: 但现在不用了，任何问题你问一下 AI 直接把答案喂到嘴边了。就是我觉得时代确实变化还挺快的。
0: 对， AI 是这么快速的就瞬间就能够给你一个答案，当然不知道真假啊。这个做法好吗？
1: 我觉得挺好的。我来说说我自身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之前我们出国去玩的话，比如说我需要翻译，那我要下一个翻译的 APP， 然后他把中文啊可能翻译成英文，翻译成土耳其文，各种语言，包括我在这边需要买东西，那我需要去换算一下这个钱，
0: 这
1: 我需要一个换算钱的 APP，
0: 快速反应的时候
1: 是。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只要拿出豆包
0: 对一个 AI，
1: 拿出我的 DeepSeek，
0: 对，
1: 我直接问他，
0: 对，
1: 他就任何问题他涵盖，他就是一个专家，
0: 那内容很全面，
1: 对，他集合了很多的 APP 的功能，
0: 是的，
1: 就在他自己一个人身上，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方便的。特别是在工作交总结，不是那个在有的时候需要查阅资料的时候，
0: 是
1: 偶尔也有一些用处。
0: 是的，但是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孩子，但是我这时候有点过于担忧了。就是有不少的孩子说什么事儿都要问一下这个 AI 豆包什么的，马上就能够给你一个答案。
1: 是啊，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让孩子离这个 AI 的人工智能可以稍微隔着一步，这让孩子有更多的可以让自己动脑思考这个事儿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拿不准咱们再问一下这个人工智能，我觉得会让孩子有一个思考的这个过程是挺重要的。即时性快速的给出答案，但是不知道答案是否正确，省去了思考的时间。
1: 反正时代反正是发展挺快的。
0: 还有朋友在说，我现在2+3可能都要按一下计算器，是吧？
1: 没算明白，
0: 算不明白。
1: 是，然后潘大在说，之前同事嘛，然后用 AI 去看病，最后给 AI 问的回答不了了。
0: 是，
1: 有的时候不能刨根结底的问。
0: 对，尤其是像这种情况，还是
1: 找专家，
0: 一定去医院啊，真正的专业的医院去看。
1: 是，建议找专家，也不建议去小红书上搜。
0: 对，
1: 搜出来的结果后怕了，
0: 搜完紧张的很，我跟你讲。
1: 当然朋友们可以继续来互动话题了，来说说哪一刻你觉得时代发展还蛮快的，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同时有不少朋友在回复了钻石，还有这个叫什么大牌，直接到私家车999平台就可以了。

0: 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B，
2: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0: 当然朋友们，想要购买我钻石的话，可以依然还可以回复钻石，
2: 对，关键词。
0: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我看有朋友回复的是珠宝，不太对啊。
2: 嗯，
0: 你回复钻石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的钻石全部都是直接和源头工厂来合作的，
2: 对的，
0: 价格也是给大家压到了大概是2.5折的价格。
2: 哎，
0: 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关键是所有的饰品都一物一证，有国检的证书，
2: 莫桑钻饰品，
0: 对。我们保证，这正品保真啊！
2: 正品保真，
0: 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莫桑钻专场的最后一天了。
2: 对，
0: 就是现在再不买的话，确实来不及了。
2: 这下周就
0: 下
2: 到了，
0: 三是吧？
2: 对，下周三吧。OK， 今天是初二，
0: 今天是周五
2: 啊，再有五天。
0: 你现在买，有一些货可能还断货了。
2: 断货，
0: 完了之后你抢到的。给快递一点时间，虽然我们给大家应该都是升级了顺丰，
2: 都是顺丰，
0: 但是朋友不好说，反正你提前吧，因为你知道，就是七夕节的时候，包括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在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算说我给你升级快递，它有的时候它也慢，因为太多了，
2: 对，
0: 没办法。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来给自己安排一下了。
2: 对，其实自用是精致仪式感，七夕当做礼物更是懂它的一个代表。
0: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钻石，包括呢，刚才有朋友问到我们那个阿玛尼的腕表，
2: 对，
0: 老杨带没带是吧？
2: 我今天没带回来，
0: 哎，
2: 我想着今天没有了，都卖完了呢。
0: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也是我们七夕限定的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腕表的专场。
2: 是
0: 这个腕表，就是我觉得女生一定是要给自己准备那么几块表的，它搭配不同的衣服，你戴上之后它显专业。有的时候你像我有的时候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我戴一个布灵布灵的小手链也好看，但是戴上表感觉更沉稳，
2: 对对，
0: 就更靠谱一些。我去谈客户的时候往上一坐，
2: 就是给人感觉
0: 专业，
2: 咱们更在意时间，是吧？这种感觉。
0: 而且呢，阿玛尼本来就是一个商场大家
2: 时尚品牌，
0: 一逛就知道是大牌，
2: 对。
0: 然后他们家一件 T 恤基本上大几百块钱，所以说你去看那腕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不看，我直接走了，就略过他们家店，
2: 对，
0: 因为他腕表基本上也是几千块钱的，
2: 对，至少。
0: 那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200单的一个独家的库存，
2: 699和799，
0: 对，基本上都是打了2折起的。首先第一款是老杨花原价3190元，
2: 我当时还优惠了，优惠完之后是2600多，2599还是25。这个多少，反正是不到2700。现在今天朋友们真的是699，
0: 就是同样的一款，然后
2: 就是一模一样，
0: 经典的这个满天星的圆表，你去店里也经常能看到，它是属于一个人气断货王，
2: 是
0: 经常你去的时候还不一定有货，
2: 玫瑰金的，但是
0: 然后整圈是镶满水钻的，
2: 对，
0: 很不灵不灵的，像深夜的那种星光一样，很柔很透。夏天的时候你穿个普通的 T 恤，哎，手腕一抬，
2: 对，
0: 整个很闪，像把银河戴手上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包括有些朋友说，就是我正儿八经上班，我去谈客户我开会的时候，你穿上那种正装，你搭配它非常专业，
2: 对，
0: 就我往哪一站都觉得我这个人，
2: 对，就是干练，你就是个 leader，
0: 真像个领导一样，
2: 是个组长至少。
0: 对，这个官网价格3190元，今天是699，
2: 699，
0: 2.1折，
2: 是的，
0: 很划算。
2: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第二款是

0: 镶钻的小方表，
1: 这是 baby 比较喜欢的，
0: 就更复古，
1: 对，小方表有点那个赫本的感觉，
0: 是，因为它那个表盘搭配的是复古罗马的一个刻度，反正这个就是你平时搭配一些那种比较有复古风的小裙子，或者平时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那种做旧的首饰，我喜欢那种比如说带着一点铜色的那种戒指什么之类的，你搭配这个表就很好看了，戴上它你是那种非常有故事感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是官网价格3400，现在是2.3折799。
1: 是的，
0: 也跟大家说，我们所有款式现在颜色也是全的，有冷调的银色和温柔的玫瑰金两色可选。老杨选的是玫瑰金的，
1: 我们选的是玫瑰金的，对，家里头
0: 显得更白皙，更温婉，
1: 就是一直很喜欢这个颜色。
0: 对，
1: 嗯，
0: 然后银色是那种比较清爽、比较大气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根据你的穿搭吧，你像我今天穿一身西装，我觉得配银色会更亮一些。
1: 对，
0: 然后如果说平时穿这种小裙子的时候，配这种玫瑰金的更温柔一些。
1: 是的，
0: 根据大家的需求。你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手表来看一看了，
1: 600来块钱，我觉得给媳妇儿买一个这个，我觉得相当合适。
0: 对，
1: 而且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
0: 是，
1: 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的就是原装的礼盒和礼袋，你这样送人也特别有面。
0: 是的，关键是就是七夕的时候，你收到一个这个表，也代表着一点心意，就是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次抬手的时候都想到你。这种感觉挺好的，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手表来抢购一下了。当然与此同时的这个也可以来互动话题，再说这个生活当中哪一刻你觉得时代变化好大好大。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在今天这个话题说出来的时候，我个人本来觉得没啥，但是有一位朋友的这个聊天啊，就有点触动到我了。
1: 什么？
0: 他说现在你回想一下，90后啊，是上个世纪的人。
1: 这是确实，这个不打变。
0: 老杨，你以为你们，
1: 我也是上个世纪的呀？
0: 你以为你们70后不是？这是这样子一说的话，忽然之间，时间的确实流逝的汹涌，
1: 对，
0: 一下子就忽然间觉得
1: 时间太快，
0: 太快了，然后变化也太大了，
1: 时光荏苒啊。
0: 包括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嘛，说记得以前的时候，大年三十儿基本上就是发红包，收短信，然后那个时候还要编辑一条
1: 短信嘛，
0: 给领导的那种长段的。
1: 我怕大年初一的祝福太多，提前把我这一年的这个祝福给您送上。
0: 对，就这种拜年短信，他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手机是响不停的，你大年初一三十那几天都一直在响。
1: 所以郝云才有首歌叫群发的我不回嘛。
0: 是，然后你现在过年几乎上是不怎么能收到拜年的信息了，
1: 基本上不用
0: 商家还会拜年。
1: 对，
0: 包括你生日的时候，
1: 对，
0: 记得当时就是生日是头等大事，
1: 你
0: 同学之间
1: 对
0: 相互零点去把这个卡着点的时候把祝福送出去，把礼物送出去。但现在我的生日都过到晚上了，发现只有几个银行祝我生日。
1: 没错，银行、信用卡中心是吧？保险公司是吧？
0: 基本上也没啥人祝。
1: 对，还有车贷的这个办理店，那个点儿，你知道吗？现在银行也很厉害啊！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银行也能办结婚证了。
0: 是的，没想到也没想到，
1: 这是天津的一个事儿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天津邮储银行，有个泗水道支行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婚姻登记的延伸点，民政局驻点审核发证，法律效力不变的是正规的啊。
0: 是的，
1: 民政局放在那儿的，专门的有一个驻点，而且呢仅受理结婚登记，而且还可以办理专属的纪念银行卡。
0: 你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是两家人合成一家，从今天开始我这钱也是你的钱了，
0: 你这存着钱把婚顺带一起。
1: 他能办一张俩人的银行卡，
0: 顺便把他的钱转到你的账户里。
1: 对对对，
0: 这确实考虑的非常周到，我觉得。
1: 是是，你看看，
0: 但是也给大家说一下，人家这个有办公时间啊，因为有朋友就在担心说这是正儿八经的吗？人家正儿八经的。
1: 那你看，
0: 因为他们这个专门在婚姻登记的这个小的一个区域，就是这个婚姻登记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1: 有个区域就是民政的同事。
0: 对，然后完了之后办公时间呢是每周三和周四，
1: 对，
0: 上午的9点到11点半，
1: 对，
0: 像是你其他日子来，就人家就不在这儿办公，
1: 那当然，
0: 而且法定节假日除外，所以说朋友们。

0: 在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年轻人朋友能够真正的哎，就是怎么说更便利的去组成家庭，
1: 是的、啊、挺好的，
0: 挺棒，
1: 也督促大家结婚，
0: 嗯，
1: 到年龄了就结婚吧，你别说晚上出来玩约不着朋友，你说呢，咋会就约不到呢，怪谁呢，
0: 都结婚了、啊，你看，很普通也在说，他说是怎么什么时候发现觉得变化特别快呢？
1: 嗯，
0: 就以前燃油车的时候两年改一次款，现在这车一年改两次款，太快了。
1: 嗯、哦，就是它那个外观的那个升级，迭代是吗？
0: 对，尤其是这些新能源车。
1: 哦，那确实升级快。那之前那个在车里我会操作的东西很多，我会开天窗，
0: 嗯、
1: 我会这个开音乐，我会这那都会调节，现在都不太会了。
0: 现在动嘴就行了，是吧？而且现在上朋友的一些新车你知道吗、
1: 嗯、
0: 都得先问，哎，你这个车怎么把它叫醒知道吗，你举个例子，你举个例子、嗯、你看上多提几个牌子，
1: 嗯，
0: 不是，这理想同学，
1: 哎，我在
0: 啊，对，你看是吧，
1: 哎，老杨，
0: 哎，在呢，
1: 嗯，
0: 你举个例子，华为系来着，你看，哎，那个叫什么，嗯，小易，小易、
1: 哦、他叫小易，
0: 哎，
1: 哦，
0: 就这个啊，还有什么？这个啊，对，小米汽车
1: 叫
0: 小爱同学，
1: 小爱同学，
0: 对，就类似于这个啊。
1: 嗯，之前就有咱们这个中国的朋友嘛，
0: 你得找半天。
1: 之前有中国的朋友去国外，
0: 嗯，
1: 说我去打一个网约车，
0: 比亚迪，
1: 然后打到了个比亚迪。
0: 对，老外不知道怎么用。
1: 老外从来没有就是用过这种语音。
0: 对，
1: 中国乘客一坐上去说。比亚迪叫什么？
0: 你好，小迪。
1: 你好，小迪。
0: 对，
1: 打开空调。
0: 打开空调，打开全景天窗。
1: 老外整个人懵了，什么东西？我的车怎么了？
0: 来自东方的魔法是吧？
1: 对对，他在说什么东西？我的车怎么就开始变换了？
0: 所以你看，现在全部都很多都是用语音唤醒的。
1: 是的。
0: 啊，这挺方便的。但是就是你上到别的朋友的车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叫唤，你还得提前问他。
1: 问问你这个车，我这几个名字我当时都记下来。
0: 对。
1: 上不同朋友的车的时候，我提前先训练好。
0: 对，
1: 老杨，你那个车是怎么叫？
0: 我那个车是，我那个车是按钮。按钮，
1: 你还是买早了。你现在你这两年的那个新能源更高级一些，
0: 对吧？潘娜说，还记得第一次开那个蔚来汽车，到处找手刹。
1: 反正现在车确实一升级完之后，之前的车你换上谁的车，
0: 嗯，
1: 大体差不多都能开。
0: 对，
1: 现在你放上去之后发现，哎，
0: 你得先摸索。
1: 这
0: 你
1: 换挡在哪换
0: 的？你知道前两天去开一个朋友的车，
1: 嗯，
0: 然后他那车呀，就是开那个大灯嘛，灯光嘛，
1: 嗯，
0: 我说我就问，哎，你好什么什么，哦，这是牌子，哎，你好什么什么，打开车灯，他一为您打开车灯，
1: 嗯，
0: 到地儿之后，他暂时临时停车。我说这大灯开着，我就说你能不能用语音关闭？
1: 嗯，
0: 你好什么什么，请关闭大灯。他说对不起，这个涉及安全，只能手动操作。我就在方向盘那儿在这找，我说怎么没有那个开大灯开关灯的那个按钮？
1: 嗯，
0: 我的朋友回来说，咦，你个老屯，在屏幕上你得找，在设置，车辆设置，灯光设置，关闭灯光。
1: 怪复杂的。
0: 说完这个，我说不管了，爱咋咋地吧。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多就是便利性的同时，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的不便利性就出现了？
1: 嗯，当然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
0: 嗯，
1: 是哪一刻觉得时代变化确实还挺快的？
0: 嗯，
1: 托达斯在问咋不唱歌，一会儿就唱。
0: 就您来了嘛，我们就不敢唱了。
1: 你想听啥歌也可以
0: 把锅甩他那。
1: 对，想听啥歌也可以点播嘛。
0: 好，
1: 把你想听的歌名发送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嗯，
1: 石头哥说，主持人怎么这么漂亮呢？
0: 这得是我来念。石头哥说，女主持人怎么这么漂亮？
1: 可不是嘛。
0: 那得加个女主持人。嗯，
1: 不好说，有可能说的是你老杨。
0: 还真是口味独特呀。果然石头哥。

0: 富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新娘更精致。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势力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Two Baby。
5: 各位，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还有大牌和手表这三个关键词，
5: 这三样
6: 来给自己囤一囤，或者是选购一下喜欢的七夕节的礼物，因为我们七夕节的专场确实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都蛮实惠的。
5: 对。
6: 趁着这波实惠可以跟自己囤一囤了，
5: 有需要的话您就上。
6: 是，嗯，但是现在好像很多朋友的关注点在我的套装上啊。
5: 对对，来介绍一下吧。这套装上链接吧。
6: 托达斯说你这个牛仔套装不错啊。嗯，是这样的，这肯定呢，很职业的一面。首先西装外套，
5: 对对对，
6: 哎，显得整个人成熟稳重，
5: 哎呦，大方。
6: 当然，嗯，其中呢，在里面呢又搭配了一个牛仔抹胸和牛仔百褶小裙儿，
5: 这一套牛仔，
6: 这一套下来就是沉稳中带着俏皮。
5: 要不咱最后一首歌唱牛仔很忙吧？这首歌。或者唱迪克牛仔的歌是吧？
6: 就这种俏皮沉稳，就很搭配我们阿玛尼的那一款手表。我个人就非常央中那一款满天星这个圆表。如果说你看，因为我这一身确实衣服稍微颜色有点沉，有点重，你再搭配上一个满钻的东西，哎，就刚刚好，既能衬托那个钻的那种亮，然后又能衬托我这个衣服的这种质感。老杨，你那个表啥时候借我戴两天？
5: 那就行啊，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6: 当然，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
5: 手表。哎，这么便宜了，不自己买一个呀？
6: 因为价格确实合适、划算，因为它官网3000多嘛，
5: 是吧？
6: 然后今天只要699，这个太划算了。
5: 对对对，
6: 欢迎朋友们可以回复手表来看一看了。
5: 哎，没错。当然，说到这个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一定内心当中是一直以来念叨的啊。既然念叨了，不如得一个机会。如果合适的时候啊，买出来给自己取悦一下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6: 当然接下来呢，这个也是朋友们深受朋友们喜爱的一个环节，歌曲演唱环节，也慢慢向大家走近了。
5: 你准备唱啥歌啊？这牛仔很忙还是
6: 快乐崇拜吗？
5: 快崇拜了。
6: 因为确实今天好快乐。康就说早晚都能听到 baby 的声音，太棒了，
5: 快乐不？
6: 他说不过太辛苦了，我这会儿很快乐，
5: 对，
6: 因为终于结束这种折磨了。
5: 哎，你这个话里有话，没结束啊。
6: 老杨那边开始了，更快乐了。
5: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

0: 来说，什么年代剧的？这是你的
1: 啊？是我的
0: 吗？我拿着我的麦南。七零年代，复古我最嗨。
1: 在古柏，只有放唱唱唱唱唱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左右摇摆，上街就是空。
0: 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忘了你存在。
1: 存在。

0: 什么呢？
1: 专辑灯破穿上衣，说出你的身材，有人都说金牙，千万不要惊讶，哈哈，正在发芽，别怕他的假牙。Locking popping, we dancing。
0: 快乐穷呆，快乐舞嗨，快乐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代，我们等的是几年？
1: 跟着音乐疯狂转夜。Hip hop for life, for right。For West Side，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和我快乐冲

0: 哎，我觉得唱的最好的其实是最后一句。
1: 这首歌曲，我来给大家朗诵一下。
0: 来来，解释一下
1: 歌曲的鉴赏啊，
0: 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崇拜》，
0: 这知道。
1: 哎，快乐崇拜，快乐无奈，
0: 快乐。对，大家挺无奈的。
1: 快乐崇拜让听众过耳难忘。
0: 哦。
1: Q Baby 虽然在歌曲当中的出场时间并不多，
0: 嗯，
1: 但漂亮的高音却有着非常抢耳的表现，
0: 嗯。
1: 而老杨呢？老杨这边没评价唱功啊，
0: 这个你看，关键我们速度快，你知道吗？这是语速。
1: 光写了潘玮柏作词，内容丰富，
0: 每一路好吃。
1: 没有评价，我不是我故意不评价，
0: 我这是百度上面写的不全面。
1: 但整首歌主打的还是你看我的高音强劲
0: 有力，嗯。
1: 来吧，看看朋友们在我们演唱完这样一首动感的歌曲之后，
0: 不是这首歌我们给大家说完之后啊，然后看大家怎么评价。好吧，
1: 方大就说，
0: 嗯，
1: 潘帅也没躲过去啊，
0: 你看
1: 躲不了啊，
0: 人人都有机会，知道吗？
1: 逃也逃不离。
0: 哎，你知道这叫什么，张靓颖好像在这周来开演唱会吧？
1: 哦，对，本周六的时候。
0: 是今天还是明天？
1: 明天晚上。
0: 所以就是有些地区它是会有一些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请大家要注意了。
1: 早知道唱画心了。
0: 幸好我说的晚。
1: 看不穿是你。
0: 大家明天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帮我把我的诚意带到好吧。我压制住了 Kill Baby， 知道吗？没让他发挥。
1: 生气。
0: 嗯，下周一
1: 加个班吧，要不要？
0: 行啊。

0: 演唱会之前我单独给大家带一个专场。然后这个特达斯也评价、说什么鬼呀、这么老的歌、唱得这么不熟练。
1: 那你看
0: 一军也说不会唱了，听完之后
1: 这就是新歌啊。这是对啊，这跟老歌有关系吗？
0: 两千多年的歌。
1: 对，潘玮柏说这歌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0: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说心脏快被这个歌曲震出来了。还有逃跑说 AI 确实取代不了这么欢快的唱法，
1: 必然如此，
0: 取代不了。
1: 而且说因为主持人的职业本能要求必须字正腔圆吗？
0: 我们已经带有一点那种。
1: 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
0: 我这边就是我那一段的时候专门模仿了一下韦伯呀，
1: 晚上都不吃了，
0: 就是忘了那存在、哦、有什么期待、
1: 啊啊、哎呀确实是，这不让韦伯呀是吧，
0: 巧思我都是、啊、就是基本上给大家做到了1:1的还原吧，
1: 是吧，就是潘玮柏一拍大腿说我成赝品了，是吧。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演唱方式，都在细节当中体现了。
1: 行啊，让大家慢慢品味吧。
0: 然后小鱼说我现在感觉孟子义唱歌其实挺有天赋的。
1: 孟子义是
0: 孟子义
1: 是演员吗？还是歌手啊？
0: 演员，
1: 这中国内地女演员。
0: 是的，
1: 我搜了一下、啊。
0: 对，时不时的那个也会有一些音乐上面的表演，每一次也是让人就是非常难忘，跟咱们的演绎差不多，
1: 是吧？那我就放心了。
0: 然后很不同也在说我们唱的非常语无伦次，让人都有点可怜了。
1: 别这样，
0: 别可怜我们，
1: 对，
0: 单独可怜老杨就行了。
1: 你可怜我吧，
0: 老杨。下周要那个早晚班选上了，我们也
1: 下周周一早上7点到9点，然后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晚上17点到19点，请大家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
1: 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着能有
0: 期待
1: 这样一个机会，因为能咋样呢，对吧？
0: 有你存在，
1: 有了你存在，
0: 我就很期待。
1: 谢谢你。
0: 快乐会传染。
1: Come on， 来吧，
0: 是吧？
1: 今儿节目到这儿接近尾声了，
0: 感谢朋友们两个小时收听陪伴啊，
1: 欢迎锁定
0: 周末了。
1: 你来，就是看不出累了是吧？来吧，交给你了。
0: 为啥话这么碎？确实就是要放周末，
1: 放松了，看来
0: 心情不一样
1: 啊。我是杨毅，
0: 我是个 baby， 周末快乐。
1: 最后你来，拜拜。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车999提醒您，
2: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一百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

享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

0: 万一台像把银盒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1: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2: 暗香浮动了岁月，
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4: 希望在未来绽放，
3: 用声音展示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啊，再来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在节目里都去跟大家聊说，现在啊，在这个信息化更新速度非常快，然后呢，社会节奏也非常快的一个背景之下，会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创新变革，同样也会非常的快。那如果你要想适应这个时代，你唯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对于知识的不断的吸取和学习。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说学习啊，是一件这个需要你终身去践行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建议。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上了这个十几年学之后啊，一提到学习，我们有时候会固化到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是啊，就课堂上、课本上，其实并不是。这个学习在于多方面啊，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各种不同的技能啊，其实都可能是一次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个提升，那有时候我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哦，这个问题听起来好难，哪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如果真有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那你赶快教给我。甭着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没有答案，身边很多人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要努力的探索答案，探索真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节目啊，韩国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它呢就走遍全球多个地方，然后呢去探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们会对学习有一种固化嘛，就觉得啊，我就学的课本上的东西是这是学习，其实不是。对于学习来讲啊，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学习的方式、学习的理念，我们多去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所以说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别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到我们。在众多的方法当中，这一句广告词叫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说呢，我们也跟随这个纪录片啊，去一块儿的看看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再从中呢看能不能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所以说再换句话说，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有朋友就说，哎，咱们不是平时老讲这书吗？甭着急， 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它也是一本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来纵览一下啊，这本书里面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大概的一个教育的情况。我们就把每一个国家呀来找到几个突出的特点，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韩国的综艺，韩国的这个纪录片嘛，所以说它肯定从韩国开始。那韩国的教育大概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基本上有三点啊，说这个玩命的考试啊，不停的考，然后呢，会告诉你，对于很多韩国学生，他们对标的是哪儿的学生？对标的是中国的学生，说你看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别人这个做的题啊，多么的难啊！你再看看你们啊。而且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啊，就是韩国啊，这一点和中国呢，有些地方是比较像的，就是他在这个中学，就是高中阶段，他出道的一些考试题目其实都是很难的，都接近于大学的水平了。然后呢，这是韩国，然后再说说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他呢会，用这种发榜的方式啊去激励你啊，然后呢用这种排名，用这种榜单啊去激励你。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也比较推崇叫匠人精神，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啊，也非常善于保存各种资料，然后呢，就是传承的这种秩序都保持得特别好啊。同时呢，在日本的教育当中呢，他会也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我还挺推崇的，他会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当中给孩子告诉你，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依然也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你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啊。这是日本，那再说说印度，也是亚洲国家嘛。那印度啊，这个它的这个考试非常难啊。那印度考试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考试难度极高，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在硅谷啊，包括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NASA，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宇航局，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啊，但是他们这个考试呢，一方面它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是你的解题分析能力，它在它的印度的考试当中，很大一部分它就考你这个有关记忆力的这种题，而且这个难度颇高。啊，这是印度，然后呢，他又探寻了说犹太人哈、啊，有很多现在你看很多这朋友圈的这个鸡汤啊或者什么的教育方法都讲啊，犹太人的教育理念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23%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犹太人，这个真的是佩服，而且呢，就现在你统计数据看，在哈佛，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啊25%的学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看犹太人他的这个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杰出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基本上分成几点。第一啊，他会告诉你让你去热爱学习。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一次次的这个遭受到洗劫，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财富这件事儿，他们的这个概念啊，就并没有说那么重，说房子呀、存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确实这个太动荡了。但是呢，他们说我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获得财富和获得房子的能力呢？那你要有知识、有能力，所以说他们确实是对于书的渴求，非常的大。对于知识啊的渴求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这个知识呢转化成智慧啊，能赚到钱。所以说呢，你看，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呢，他专门有一个就休息日，就是要求不工作的，就全家必须要一块吃饭，然后呢，家里的男性长辈啊，必须要和孩子要一对一的谈话啊，要有交流。同时他们的文化理念当中，他并不要求你逼迫孩子去学习，他认为啊，孩子的学习是和你的睡眠的效果呀，你对这个课堂的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些关联。然后呢，他在他的文化当中会给孩子呢灌输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学会团结，要知道团队的精神啊，这是犹太人。然后呢，法国是什么样子呢？法国的考试啊，

这个高考，就是法国高考啊，它占分最高的是哪门学科？咱这儿就你看语文、数学、英语嘛，各占150，对不对？法国高考里头，它占分最高的是哲学，它非常注重培养就是年轻人这种哲学思维，这种思辨思维。在法国有一所学校。这学校呢，它的这个设施呢，就是圆桌教学，就它所有的这个课程啊，来自于哪儿呢？它所有的课程就是在这个圆桌上进行，就是它不是老师说那个讲课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人人都可以发言，它是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再说到英国，你看。咱就说这里头比较著名的牛津大学哈，它从本科开始呢，它会采取的就是相对来说呢，我们叫现在点对点的这种导师制，同时呢，它也非常注重啊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啊，那这就是英国它的在教育当中的一些呈现的特点。那我们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刚才这属于蜻蜓点水式的哈，来做了一个纵览，我们。从这些里面你就能会发现，哎，每一个国家呀，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属性，于是呢就会导致它在这个教育和学习当中呢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特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那咱们的这个教育，中国人口基数是大啊，那个其他的国家无法比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数的这个学生当中，我们不太可能说要求一种方法就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教好，这显然不现实。所以你看这本书为什么说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我只是蜻蜓点水的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些小的特点。如果您真的啊沉下心去看，去愿意向这些国家的这个教育当中学习方法当中去学习先进的方式，我想一定会受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跟大家呢再聊一聊这里头有哪些啊这种具体的啊可间接借鉴到的一些方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

0: 位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食加白锆副食，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食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啊，听起来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挺大的一个命题哈、啊、但是别着急哈、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哈、啊、所以这本书里头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其实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到了每一个国家呀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啊、我们来先从哪儿开始呢啊，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开始。由远及近啊，那不是由近及远啊。那、从韩国出发哈、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韩国跟中国呢，有时候在国情上也挺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呢，确实呢也是比较频繁，孩子做这个题的题目呢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从韩国的这个国情上来讲呢，韩国的这个全职的主妇他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一方面啊，就是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天天盼着孩子成绩能好一些。所以说呢，在韩国呀，你看很多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也不是说有，就像跟电影里头似的，好多大别墅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大一部分韩国人，他们特喜欢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房间当中，就他们认为啊，这个小的房间呢更适合学习。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国情跟国情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俄罗斯和美国人看见之后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的状态。韩国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一问他们就说我要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学校呢？我为了找到一个好伴侣。因为你只有上了最好的学校，你才能找到一个素质更高的伴侣，然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体面的活下去。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呢，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啊，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书里或者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至少代表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吧。但是这种价值观，你要让别说这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啊，你就以我们价值观来看，这好像也有点跑偏，对吧？就是好像你这个上学的目的如此之直接啊，就是为了车啊、房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啊，这么在社会当中哈、啊，能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地位，是吧？所以你看，韩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这个纪录片里呈现，自己在这本书里呈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至少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还是比较贬低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再到这个日本，因为你看中日韩这三国的文化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对吧？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都是从我们这边呢这个传递过去的，所以呢，日本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特别明显的这个特色。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就讲了，就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教育文化，就是它发。

就每次到了这个发榜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早稻田大学哈、啊，要发榜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头那些这个什么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等等，就这些特壮的那个运动员啊，要专门出来干嘛呢？维持秩序啊，因为特别容易乱，而且他们要这个特别正式的对待这个发榜，就穿着正装，他们民族传统服装哈、啊，出来，然后一看，你就看吧。那边哇、哦、欢呼，这啊朋友们把那个孩子哦抛到天上啊，然后你看这是考试成绩好啊，然后你再看有一些那种默默的这个抹着泪走掉了啊，那这考的成绩就不好，是吧？所以说你看，在日本，你要想考上日本的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基本上70%他都要再单独再上一个私立学校的补习班，所以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也就很你上不起这种补习班，那种补习班还挺贵的啊，你就根本考不上那些所谓好大学，对吧？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择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像早稻田啊，像这个东京大学这些学校啊，他们。有自己的私立幼儿园，那你要上了他这个幼儿园，你如果你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顺着就跟着就上一流名校，对吧？所以说你看，老说咱这儿这个教育压力大，教育成本也高啊，你就看看别人那个地方，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但是换一个方向，日本在。大多数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啊，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书里呈现的数据哈、啊，就是在韩国，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上一个重点的韩国的大学，学生呢，他所有的大概的费用折合下来是4.7亿韩元，合成人民币282万。其实你现在算算，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算算，咱们教育孩子钱不敢算呀，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要是上一个普通大学呢，基本上呢就是10多万，对吧？在日本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更甚啊。你看，所以说我们就说啊，经常我跟大家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给孩子愿意花钱是一方面，愿意花时间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孩子学习，愿意为孩子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呢，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制造焦虑啊。其实，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罗列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别现在的你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就再说离咱们在也不远，你说印度。印度的考试它一定要考你记忆类的考试，比如说他们考化学，它不像咱，你说这个让你去做点实验呀，然后各种方程式啊，你得出一个结论。印度考这个化学呢挺有意思，它就是问答题啊，让你写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文字来论证一个原理，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头有大部分它是靠记忆的。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说印度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让你背东西呢？就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在印度其实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什么呢？是印度教。因为虽然佛教从印度来，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最有影响力是他们本土的一个印度教。就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个他这个教义当中的这个神，就3.3亿个。是亿啊，单位是亿，3.3亿个。所以你要想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弄明白，那你就得靠拼命的大量的记忆，对吧？所以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在背诵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背诵这些传统的诗歌经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借助很多方法，比如说借助手势啊，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你看，印度人觉得你如果要是不用手势，你就记不住。他们认为就手势跟心灵是相通的，对吧？你看那个电影《少年派》，对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少年在那研究啊，研究这个手势的问题，就他们特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推荐这本书，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不单单说我们知道
这种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特性，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知道它的这个文化属性是在哪儿的。这个其实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观了世界你才能有世界观，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更好的学习的，你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学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

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哦，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中。

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0。

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书。

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还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一百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五十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一百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好多5星级酒店都开始搞电竞房了。我上次出差还特意去体验了一把，感觉还挺新鲜的。
5: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我还以为电竞房都是那种网吧风格的，没想到5星级酒店也开始做这个了。那你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4: 怎么说呢？就是把高端酒店的服务和电竞设备结合起来了。房间里配的都是那种高配置的电脑，还有专业的电竞椅，甚至连键盘鼠标都是定制的。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服务，比如可以叫客房服务送外卖到房间，还能享受酒店的 SPA 和健身设施，这种体验确实和普通网吧不一样。
5: 那你说这些五星级酒店为什么突然开始搞电竞房了呢？是因为电竞行业现在特别火吗？
4: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你看现在电竞行业发展的这么快，用户群体也越来越大，而且很多电竞用户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其实挺强的。五星级酒店可能是想通过电竞房来吸引这些年轻用户，毕竟传统的酒店客户群体可能已经比较固定了，需要开拓新的市场。
5: 那除了吸引年轻用户，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比如提升酒店的入住率？
4: 肯定有的啊！你想，现在酒店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尤其是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其实是个挺头疼的问题。电竞房作为一种差异化的产品，可以吸引那些喜欢电竞的用户来入住，这样就能提高酒店的入住率和收益了。而且电竞房的价格通常比普通房间要高一些，利润空间可能也更大。
5: 那现在五星级酒店的电竞房产品都有哪些特点呢？是不是都差不多？
4: 也不能说都差不多吧，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高配置电脑和专业电竞设备，还有就是房间的装修风格可能会比较年轻化，比如用一些霓虹灯、电竞元素的装饰画之类的。另外，很多酒店还会提供一些电竞相关的服务，比如组织电竞比赛、提供电竞培训之类的。
5: 那消费者对这些电竞房的反馈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好评或者差评？
4: 我看了一些评价，好评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服务上，比如电脑配置高、网络稳定、服务周到之类的。不过也有一些差评，比如价格太贵、房间隔音不好、电竞氛围不够浓之类的。毕竟是五星级酒店，价格肯定不会便宜，而且有些酒店可能只是把普通房间稍微改造了一下，并没有真正营造出电竞的氛围。
5: 那你觉得传统酒店和电竞文化的融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4: 我觉得挑战还挺多的，首先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传统酒店的文化可能比较注重高端、优雅，而电竞文化则比较年轻、活力，这两种文化怎么融合是个问题。其次是专业度的问题，电竞房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服务，而传统酒店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足。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高配置的电竞设备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定期更新维护，这对酒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5: 那你觉得这些挑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比如和专业的电竞机构合作？
4: 我觉得和专业电竞机构合作是个不错的办法，这样酒店可以借助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提升电竞房的专业度和竞争力。另外，酒店也可以通过举办电竞比赛、开展电竞主题活动等方式来营造电竞氛围，吸引更多的用户。还有就是要注重用户体验，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
5: 那你觉得未来五星级酒店电竞房的发展前景怎么样？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4: 我觉得前景还是挺广阔的，毕竟电竞行业还在不断发展，用户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年轻人对电竞的热情也很高。如果五星级酒店能够解决好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相信电竞房会成为酒店行业的一个新趋势。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和市场的检验，毕竟现在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5: 嗯，说的有道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更好的五星级酒店电竞房出现，让咱们这些电竞爱好者也能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4: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最近刷朋友圈啊，发现好多朋友都在晒极光照片，我还以为是去了北欧呢，结果一问，哎，居然是在咱们国内看的。你说现在这国产极光油怎么突然就火起来了？
6: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发现了，以前说起极光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北欧专属，现在国内也能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
5: 其实啊，这国产极光油主要是指在咱们国家的一些高纬度地区，比如黑龙江的漠河、内蒙古的根河，这些地方也能观测到极光现象。不过呢，这个极光啊，它可不是随时都能看到的，得看运气，看太阳活动的情况。
6: 哦，原来如此。那你说为什么最近突然就火了呢？是因为大家都出不了国，所以把目光转向国内了吗？
5: 你还别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你想啊，前几年因为疫情大家都没法出国旅游，那想看极光的话，可不就得在国内找找机会吗？而且啊，现在国内的旅游市场也越来越卷了，各个地方都在打造自己的特色旅游项目，极光游就是其中一个亮点。
6: 对对对，我听说漠河那边为了吸引游客，还专门建了极光观测站，搞了一些特色的住宿和体验项目，比如住雪屋、看驯鹿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
5: 没错没错，而且啊，现在社交媒体也很发达，大家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极光照片和旅游经历，很容易就形成了一种传播效应。你想啊，当你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国内看极光，你是不是也会心动，想去试试？
6: 那肯定啊，不过话说回来，在国内看极光和在北欧看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看到的概率啊、壮观程度啊什么的。
5: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咱们国内的高纬度地区，比如漠河，它的纬度大概在北纬53度左右， 而北欧的一些极光观测地，比如挪威的特罗姆瑟，纬度大概在北纬69度左右，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北欧那边看到极光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6: 哦，原来是这样。那国内看到极光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呢？
5: 这个嘛，得看具体情况。一般来说，在太阳活动比较剧烈的年份，比如太阳风暴比较频繁的时候，国内看到极光的概率会高一些。比如2023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漠河看到了极光。不过，如果是太阳活动比较平静的年份，那概率就会低一些了，可能只有几%吧。
6: 那这么说，去国内看极光还是得碰运气啊？
5: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呢，现在国内的一些旅游机构会根据太阳活动的预报推出一些极光观测团，这样可以提高看到极光的概率。而且啊，就算看不到极光，去这些高纬度地区旅游也能体验到不一样的北国风光，比如冰雪世界、极昼极夜什么的，也是挺值得的。
6: 对哦，我之前就去过漠河，那边的冬天真的特别冷，但是雪景特别美，还有那种零下几十度的体验也是很难忘的。
5: 是啊是啊，而且啊，现在国内的极光游不仅仅是看极光那么简单了，还融合了很多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在漠河，你可以体验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住当地的木克棱房子，吃东北的特色美食，比如铁锅炖大鹅、酸菜白肉什么的，都是很有意思的。
6: 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啊。那你说想去国内看极光应该怎么准备呢？比如什么时候去最好，需要带些什么东西？
5: 这个我可有经验了。首先呢，去国内看极光最好的时间是在冬季，也就是11月到次年的2月之间，因为这个时候高纬度地区的黑夜时间比较长，更容易看到极光，而且啊，这个时候的雪景也最美，拍照特别出片。
6: 那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衣服啊、装备啊什么的？
5: 衣服肯定是要带最厚的，比如羽绒服、冲锋衣、保暖内衣、帽子、手套、围巾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因为那边的冬天真的特别冷，零下几十度是常有的事儿，不注意保暖的话很容易冻伤。
6: 那相机呢？需要带什么样的相机才能拍出好看的极光照片？
5: 相机的话，最好是带一台单反相机，配上广角镜头和三脚架，因为极光的光线比较弱，需要长时间曝光才能拍清楚。而且啊，三脚架是必不可少的，不然拍出来的照片会模糊。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5: 还有就是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太阳活动预报，比如可以下载一些专门的极光预报 APP， 或者关注当地旅游部门的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极光观测信息。另外呢，去这些高纬度地区旅游最好是跟团走，或者找当地的向导，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6: 对对对，安全第一嘛。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国产极光游的兴起反映了咱们国内旅游市场的什么变化呢？
5: 我觉得啊，这反映了咱们国内旅游市场正在从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变。以前大家旅游可能只是看看风景、拍拍照就完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更注重旅游的体验和感受。比如去看极光，不仅仅是为了看那一眼极光，更是为了体验当地的文化和生活，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6: 没错没错，而且啊，这也说明咱们国内的旅游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各个地方都在挖掘自己的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旅游 IP。 比如漠河的极光游、更河的冷极村都是很有特色的。
5: 对啊，而且我相信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特色旅游项目出现，满足大家不同的旅游需求。
6: 那你说未来国产极光游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呢？
5: 我觉得前景还是很广阔的。首先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会追求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0: 极光游作为一种高端的旅游项目，肯定会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其次呢，国内的旅游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比如交通、住宿、餐饮什么的都越来越方便了。最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极光的预测和观测也会越来越准确，这也会提高大家看到极光的概率。那这么说，以后咱们想看极光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在国内就能实现了。那肯定啊。 不过呢，我觉得咱们也不能太着急，毕竟极光这种自然现象还是要看运气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国产极光游的兴起都是一件好事儿，它让我们看到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潜力和活力。
1: 对啊，而且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国内旅游，体验咱们自己的大好河山。
0: 好了，今天咱们关于国产极光游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对国产极光游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去国内的高纬度地区体验一下看极光的乐趣。
1: 没错没错，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有多少人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网红扎堆去相亲角挨骂，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哎，我知道，前段时间影视飓风 Team 不是也去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吗？结果被大爷大妈一顿灵魂拷问，视频还火了。
6: 对，就是那个视频，我当时刷到的时候还挺好奇的，你说这些网红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怼，为啥还非要去呢？
7: 嗨，你还别说，这事儿背后可不止找骂那么简单。咱们先从 Team 那个视频说起吧，他当时拿着个简历牌，上面写着自己的职业是自媒体创业者，结果大爷大妈一看就炸锅了。
6: 哦，具体咋说的？我记得好像有个大妈直接说不稳定，还有人问他收入多少，有没有上海户口，对吧？
7: 没错，你想啊，在相亲角大爷大妈眼里，自媒体这三个字基本就等于没正经工作，人家要的是公务员、医生、老师这种铁饭碗。 Team 说自己月入10万，大妈还不信，说你这收入不稳定，今天有明天没的。
6: 哈哈，这反差感也太强了，那网友们怎么看这事儿？我猜肯定有人觉得 Team 是在作秀吧。
7: 你还真说对了，争议主要分两派，一派觉得网红就是为了流量故意去相亲角找骂制造话题，另一派觉得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年轻人的职业观和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冲突了。
6: 嗯，我个人觉得吧，流量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比如 Team 后来在视频里说，他就是想看看当我们这代人的职业遇上上一代人的评价体系时会发生什么。
7: 对，这句话其实挺有深度的，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做的很多工作，比如 UP 主、电竞选手、自由职业者，在老一辈看来都是不务正业，但这些职业确实能赚钱，甚至比传统职业赚的还多。
6: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不止 Team 一个人去相亲角，之前还有其他网红也去过，比如那个叫猴哥说车的，好像也被大爷大妈怼过。
7: 没错，猴哥去的时候更逗，他说自己开劳斯莱斯，结果大妈问他有没有上海户口，房子多大，完全不 care 他开什么车。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在老一辈的相亲标准里，物质基础是不动产优先，车子这种动产反而没那么重要。
6: 确实，这就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嘛。那 那你觉得相亲角本身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7: 我觉得相亲角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婚姻观念的变化、代际冲突，甚至是阶层焦虑。你想啊，大爷大妈替子女相亲，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希望通过量化标准，比如户口、收入、学历，来降低婚姻的风险。
6: 而网红们去相亲角，其实是把这种量化标准拿到台面上讨论，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挑战传统观念。比如 Tim 说自己没户口、没房子，但月入10万，就是在问你们的标准真的适用于我们这代人吗？
7: 对，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你看，相亲角本来是个很严肃的地方，但网红们一去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社会实验现场。网友们之所以关注，也是因为从这些视频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被老一辈用他们的标准评价着？
6: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以后到了父母那个年纪，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这代人的标准去评价下一代？比如要求子女找有稳定流量的 UP 主，或者会 AI 编程的对象？
7: 这可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而这种体系总会被下一代挑战。就像我们现在觉得铁饭碗没那么重要一样，几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流量也没那么重要。
6: 这么一想，相亲角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网红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真的找对象，而是为了打开这个胶囊，让大家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7: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碰撞是好事，它能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伴侣，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牵着走。
6: 对，比如我有个朋友，他爸妈非要他找个体制内的，结果他最后嫁给了一个开咖啡店的，现在小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
7: 你看，这就是现实中的例子。老一辈的标准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选择。网红们去相亲角挨骂，其实是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该变变了。嗨，
6: 不过话说回来，网红们去相亲角，流量肯定是少不了的。你想啊，这种冲突感十足的内容，天然就容易火。
7: 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他们全是为了流量。至少从 Tim 的视频来看，他确实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博眼球。
6: 那你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网红去相亲角吗？
7: 我猜会吧，毕竟这种老地方新故事的题材永远有话题性，而且只要两代人的观念还有差异，相亲角就永远是一个天然的冲突现场。
6: 也是。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最后总结一下呗，网红扎堆相亲角挨骂到底为哪般？
7: 简单来说就是三点，一是为了流量，二是为了展现两代人价值观的碰撞，三是为了引发大家对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好伴侣的思考。你说是不是？
6: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其实不管网红们初衷是什么，至少他们让这个话题被更多人关注到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7: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5: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年代剧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些剧里的墙几乎都是上半部分白花花的，下半截刷成绿色。你说这是为什么？
9: 啊，对，我也注意。

0: 遇到了，之前看《人世间》的时候，周炳坤他们家那墙就是这样，还有《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家也是，连医院的走廊好像都是这个配色。
1: 对呀、啊，感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他们老房子翻新前也是上白下绿的墙，那时候还不懂，就觉得这颜色搭配挺奇怪的。现在想想，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0: 我查了点资料，发现这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不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吗？这种上白下绿的墙面设计，其实就是从苏联传过来的。
1: 苏联，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苏联当时搞工业化，特别注重公共卫生，这种墙的下半部分刷成绿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0: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1: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0: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1: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0: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0: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0: 应该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1: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0: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1: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0: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1: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